0: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神疲乏力，少气懒言，心悸自汗，胸痛胸闷，腰膝酸软，骨节疼痛，一黄通络胶囊，益肾补气，化瘀通络，祝您心脑肾健康。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认准虚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2: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从品质到营养，
2: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1: 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2: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好品质才有好生活，世纪春豆浆。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匠心酿造，品味贵苗，贵苗酒。
4: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苔科研胶囊，一果一叶一黄芪，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不刺激，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5: 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独家冠名，风华国乐。
6: 敦煌乐器在世界舞台奏响中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
7: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斧凿声声，叹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续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0: 心如旷野，万物生动。
1: 总台音乐频道全新大众音乐创作融媒体节目《众乐乐》开启作品征集啦！不分年龄，不限曲风，无需舞台，无论声乐演唱、乐器演奏、舞蹈演绎，每一份热爱音乐的瞬间都值得被看见。在视频拍摄开头，要大声喊出我们的口号：
2: 众乐乐，玩转音乐，快乐无限。
1: 并简短介绍自己，优秀作品将有机会登录央视音乐频道电视荧幕。拍摄完成后，下载央视频 APP， 发布至央视频众乐乐账号。视频文件同步发送至官方征集邮箱，期待您的投稿。

0: 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独家冠名，风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独家冠名，风华国乐。
1: 敦煌乐器在世界舞台奏响中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
2: 二十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二十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二十年。
3: 一黄通络胶囊，一味宫贝饮，两味植物药，益肾补气，化瘀通络，心脑血管病，关节炎，选一黄通络胶囊。吉林恒金药业出品。
2: 二十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二十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二十年。
4: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3: 神疲乏力，少气懒言，心悸自汗，胸痛胸闷，腰膝酸软，骨节疼痛，一黄通络胶囊，益肾补气，化瘀通络，祝您心脑肾健康。

0: 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独家冠名，风华国乐。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拍拍不出，一蹲老半天。
0: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几天都不拍，肚子啊，真难受啊。
0: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0: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变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5: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果蔬通便就是变

0: 通。宜黄通络胶囊，一味公倍益，两味植物药，益肾补气，化瘀通络，心脑血管病，关节炎，选宜黄通络胶囊。吉林恒金药业出品。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0: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0: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0: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3: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它是天天胶囊，精选五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助健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干解排得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4: 9.9元？
3: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古书通便就是变通，绿芝林药业。
5: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0: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7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37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3: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9.9元，可以用10天，整整60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6: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胸口疼。
7: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8: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9: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3袋丹参保心茶。
0: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7: 能通血管，
8: 还能保心防意外。
9: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0: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0: 真正讲到法国歌剧，那上演频率最高、知名度最大的，一定是他们。他们的曲作者比才，哪里人？巴黎人。35岁的时候，他开始创作《他们》。那么这个作品，对他而言，是一个大型作品。这个大型不仅仅指的是整个篇幅比较长，在音乐的风格当中也是多种多样。所以他把很多欧洲的一些民间音乐的形式，甚至很多是来自西班牙等等，都放在了他的这一部《他们》之中，最终创作完成。

在歌剧当中，很多意大利歌剧当年都是乐队只是一个伴奏功能，你的咏叹调唱着，他在底下拖着。但是到了比才手上，乐队担任了更重要的角色，他跟声乐的表演是共同为大家营造这个歌剧的氛围的。

实心

心喊他，怕别人听到啊，我摆摆手，叫他等着，叽叽喳喳。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2: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

0: 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10天，整整60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预知林药业。

0: 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2: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葫芦花甘油2酯食用油，少1酯更健康。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2: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5: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期氨糖骨碎补胶囊，有3期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6: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9块9，可以用10天，整整60粒，包邮到家。
5: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7: 神疲乏力，少气懒言，心悸自汗，胸痛胸闷，腰膝酸软，骨节疼痛，一黄通络胶囊。益肾补气，化瘀通络，祝您心脑肾健康。
5: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期氨糖骨碎补

0: 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10天，整整60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预知灵药业。

0: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双鹿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58-0199，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额部食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58-0199，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1: 赋能智慧物流 AI 用飞书，
2: 助推生物科技 AI 用飞书，
3: 助力制造升级 AI 用飞书。

0: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1: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2: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3: 鼻炎一犯呢，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4: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5: 我老伴儿的鼻炎一犯呢，脑袋晕，还额头痛。
6: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7: 双路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58-0199，免费快递送到家。双路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布食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58-0199，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路通苍耳鼻炎片。
8: 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民歌中国由敦煌牌民族乐器独家特约播出。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

0: 享受依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板、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1: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2: 20年自主寻菌路，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益生。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板、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板、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4: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4: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3: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4: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6: 变通牌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7: 9.9元？
6: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4: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
8: 阿宝，我女朋友说想去贵州过周末，别整太累，安排一下。还要出片，
9: 收到。这样行吗？
8: 阿宝，就这么办。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4: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4: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3: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4: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6: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牌甜甜胶囊精选5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助健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7: 9.9元？
6: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4: 骨疏通便就是变通，日知林药业。

0: 在音乐里流淌，在爱里呼吸，欢迎来到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海洋。
1: 大家好，我是梅文。上桌的是多多。
0: 欢迎大家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接下来让我们开启今天的爱的留言板。
1: 来自江苏盐城的网友星野慢行留言说，海洋哥梅文你们好，我想点一首世间美好与你环环相扣。我最近真的觉得好累好迷茫好焦虑，但我依然相信熬过难走的路就会遇见温柔与光。祝福我和正在看咱们节目的每一个人都能被生活温柔以待，耶、
0: 哎、结尾这个夜太可爱了。虽然这位朋友好像最近遇到了一些困难和困惑是吗，但是我们也能够看得出来啊，你的骨子里面是一个乐观又可爱的人。嗯，
1: 而且我真的很喜欢你这个状态，就是不矫情、也不内耗，真的就是表达出了即便生活有跌宕起伏，哪怕身处低谷处的时候，我们也不要丢掉希望和对生活的热爱，不但会给自己默默的鼓劲儿，也没有忘记给身边的人送去美好的祝福。这个心态你有啥路走不通，大胆向前走吧。
0: 那就让我们一块来听这首世间美好与你环环相扣。

0: 再来认识一下湖南娄底的阿冲，他说想点一首《完美世界》给自己。2007年，20出头的我，每天在外面跑业务，下班我骑着小电驴，听着这首歌，喝着可乐，赏着落霞，开心的往家赶。那一刻觉得自己好开心，好幸福。现在我40岁了，每天陪老婆吃晚饭，又哄闺女睡觉，然后就看着这一切，我忽然觉得人生好像一场梦。
1: 很多时候不得不感叹，岁月真的就是在悄无声息之间慢慢的流淌。忽然有一刻你驻足回望，才发现一晃可能十几年几十年，孤身闯荡的自己已经走了这么远的路，而一转眼就已经步入了安稳的中年时光
0: 啊。在这些时光的轮转过程当中，我们的身份也会慢慢的变化，就像这位朋友肩上现在多了作为丈夫作为父亲的责任。但很多时候呢，其实人生最难得的就是年少时拥有闯荡四方的热忱，中年时拥有家人相伴的安稳，所以我想他应该是非常幸福的。
1: 那这首《完美世界》送给你，也送给每一位在生活当中能够静品岁月静好，同时也盼家人常在岁岁安康的朋友们。

0: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本节目由贝利优大力支持。
1: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2: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3: 一黄通络胶囊，一味宫贝饮，两味植物药，益肾补气，化瘀通络，心脑血管病，关节炎，选一黄通络胶囊。吉林恒金药业出品。
1: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2: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4: 赤水河左岸红花郎，传承千年酱酒工艺，绽放全国20余年，红花古色，红花郎，红红火火，红花郎。
5: 你好，大自然。
6: 你好，伙伴。
7: 你好，银河。
8: 你好，梦想。
9: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0: 敦煌乐器 ，CCTV 十五音乐频道指定乐器品牌。
11: 敦煌乐器在世界舞台奏响中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
12: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梅文。
13: 大家好，我是海洋。您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
12: 我们接着来看留言。杨小圈的好友喝可乐冬葵留言说，主持人好，我想点一首世界赠予我的。我已经成为志愿者一年多了，感谢自己选择了这份工作，也感谢自己一直坚持下来。这首歌送给每一位平凡而又不平凡奉献有爱的人，谢谢你们。
13: 哎，我跟你一样啊，我跟我的女儿一块注册成为了北京市的志愿者，然后呢不断地给自己去攒志愿时长。其实主动选择成为志愿者呢并不是一件非常容易的事情，因为要愿意把自己的空闲时间拿出来，不求回报，踏踏实实地去做公益，做帮扶，我觉得这是一件非常幸福的事情。
12: 长期主义在这里显得尤为可贵。偶尔你去参与一次志愿活动可能很简单，举手之劳我们每个人都可以做，但是能够一路坚持下来才尤为难能可贵。
13: 当你去做公益去帮助别人的时候，不仅仅是付出，还有更多的是也许别人感受不到的那种得到和那种满足感。
12: 爱是流动的，所以这首世界赠予我的送给每一位让爱流动起来的朋友们，谢谢每一个人将爱传递的善良与付出，也希望我们都能被生活温柔以待。

0: 自陕西延安的张初涵留言说，我想点一首万水千山总是情送给老妈，她不识字，但这首歌她唱得特别好，她曾经还在账本背面图图画画了这首歌的歌词，我们这些孩子苦了她40年，但她还是咬牙培养出了我和兄弟姐妹们，我真的很想她。
1: 每次看到这种关于妈妈的留言，我心里面都特别的温暖啊！我觉得这位母亲是把自己最好的年华都奉献给了家庭和儿女。
0: 我们好像总是长大了才更懂得母亲的爱，才更明白那份爱或许无言，但究竟有多深有多重，沉甸甸的担在身上也是我们的力量，让我们能向前走。万水千山总是情，万水千山里也总有妈妈的爱一路相伴。那这首歌送给阿姨，也送给天下的每一位妈妈。

0: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本节目由贝利优大力支持。
1: 帮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3: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
3: 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
2: 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凯迪士智能锁。
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3: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
2: 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胸口疼。
7: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8: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9: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3袋丹参保心茶。
10: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7: 能通血管，
8: 还能保心防意外。

0: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1: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凯迪士智能锁，
2: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胸口疼。
3: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4: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5: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1: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3: 能通血管，
4: 还能保心防意外。
0: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1: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6: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梅文。
7: 大家好，我是海洋。您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
6: 我们接着来看留言。
7: 央视频的好友画个圈说了，我想点一首凤凰传奇的感到幸福你就拍拍手。听之前啊，看见歌名还以为是如果感到幸福你就拍拍手，如果感到幸福你就跺跺脚，我都准备要开口了，结果按下播放键之后呢，有一种走在广场上大放异彩的感觉。不管咋样，跳起来吧。
6: 这位朋友真的太有趣了，光看歌名啊，我们就自动脑补，就是童年的那个儿歌，都已经张嘴准备接词了，满心以为是小的时候耳熟能详的调子，结果你一点开，画风突变，当场一个大反转。这就是生活当中小小的幽默在等着我们吧。
7: 那我们就马上送出这首感到幸福你就拍拍手，来听凤凰传奇，感到幸福你就拍拍手。

0: 央视频的好友鹅麻麻留言说，我想点一首让世界充满爱送给我们院子里的所有人，我时常会被他们的善意打动，他们的每句关心和每次伸手都让我觉得特别暖心，真的很希望大家多一点包容，不管遇到啥事儿，都有人搭把手，心里热乎乎的，日子越过越暖心。
1: 网友重新学习 ABC 也留言了，他说想点一首让世界充满爱，真的希望大家少点脾气和烦恼，多点温柔和开心，希望咱们人人都能把日子过成处处有爱天天快乐的模样。
0: 还有央视频的好友修我要吃苹果啦也点播了这首歌，我们一块来听。

把世界拱背心，搞定前途的心，专注过的专情，能量开始固定，轻松引定，小风一分，证明十年的故事完结，你的真理不过是这些本，人间只剩本真欲望不浪漫，何必抵抗不同力，强强判断，还是尽量同情，难道前途

0: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本节目由贝利优大力支持。
1: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双鹿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58-0199，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额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58-0199，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2: 凯迪士智能锁，
3: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2: 凯迪士智能锁。
4: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5: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6: 鼻炎一犯呐，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7: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8: 我老伴儿的鼻炎一犯呐，脑袋晕，还额头痛。
9: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1: 双鹿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58-0199，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额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58-0199，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0: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海洋。

0: 大家好，我是梅文，您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我们接着来看留言。
1: 央视频的好友 Home， 我回来了，他说海洋梅文你们好，想点一首一生中最爱啊，这是我最爱的歌，记得当时工作调动要离开深圳，也要离开他了，我当着十几个广东人的面唱了这首歌，用不标准的粤语唱的，其他人一直在笑，我却唱哭了。我很想他，也想问他，你还好吗？
0: 人生当中好像总有一些身不由己的时刻，因为工作的调动、生活的变化，种种种种，好像要和我们在意的城市、我们深爱的人、我们难忘的人，不得已挥手作别。但是谁知道呢？人生那么长，我们不妨一起期待下一个转角处，我们会再相见。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

0: 椎治疗仪。
1: 岁月如歌，绽放自我，立意箭牌低中频综合治疗仪。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2: 福鲁化甘油二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
3: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胸口疼。
4: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5: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6: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0: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4: 能通血管，
5: 还能保心防意外。
6: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0: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凯迪氏智能锁，
3: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胸口疼。
4: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5: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6: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0: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4: 能通血管，
5: 还能保心防意外。
6: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0: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

0: 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1: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狗狗驱虫就用滴贝，猫咪驱虫就用滴贝，太淘气滴贝专为宠物研发，宠物驱虫就用太淘气滴贝，
2: 不要太淘气哟。

0: 您现在正在收看的是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和厦门广播电视集团联合制作的全新融媒体音乐节目《中国音乐套榜》。作为一档电视端加广播端加网络端三端融合的音乐节目，我们首先来连线一下远在北京音乐之声直播间的主持人和乐评人，有请高敏为我们介绍一下广播端的最新情况。
1: 主持人，现场还有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以及此时此刻正在收听节目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 Miss Radio 音乐之声的主持人高敏。现在呢，我就在北京的直播间，跟来自全国各地的你问好，大家晚上好。同时呢，也要欢迎本期做客我们节目的嘉宾乐评人卢世伟老师，欢迎卢老师。今晚我们的节目呢，同样实现了跨屏互动啊，我们的电视端跟广播端进行现场连线，所以现在我也看到了很多歌手都。

0: 在为今晚的现场表演精心准备着。那么今晚我们的节目呢，一定会给大家一个非常精彩的节目呈现。同样要补充一点啊，我们的套榜节目呢，每周五都会更新一次榜单，而且每一次都会有六首新歌进榜。别小看新歌啊，无论是在歌手的专业度呈现上，还是个人的审美上，这些歌曲都极具在线，极具竞争力，所以让我们每期节目呢都充满了看点。今晚的演出同样如此，同样精彩，不容错过。好的，那么接下来就把舞台和时间交给我们的主持人，我的同事们，一同带领大家进入今晚的音乐现场吧。
1: 谢谢高敏。同时呢，也温馨地提示大家，在观看电视和收听广播直播的同时，也记得关注央视文艺矩阵和央视频 CMG 音乐账号，会持续地为大家更新直播更多幕后花絮内容。好的，那下面让我们来看一看本期的到场歌手。

0: 相信此时此刻大家的期待值都已经拉满了，让我听见你们的掌声和尖叫声好吗？今天要登上我们 TOP 榜舞台的第一位歌手，他是一位新生代的唱作人，高产高质是他的音乐标签，他就是杨墨一。
1: 曾经我习惯把情绪悄悄写成歌，旋律是我的日记本，记录着我一个人的小小世界。直到你们告诉我，这些歌像一双温柔的手，接住了你们下坠的瞬间。那一刻我才发现，那些藏在音乐里的细微共鸣，成为我们之间心照不宣的默契和暗号。感谢你们，让我勇敢地做那个为你收藏心事的人。我是墨一，杨墨一，中国音乐 TOP 榜，我来了。
0: 欢迎墨一来到我们 TOP 榜的舞台上。
2: 主持人你好。
0: 你好，其实今天给我们带来的这首《欢喜》是墨一自己作词作曲的，
2: 是的，
0: 收录在最新的 EP 当中
2: 哈。
0: 而且这首 EP 其实非常的特别，它是以木质调为主题的，每一首歌都对应了一种香气，所以今天的这首《欢喜》是一种什么样的香呢？
2: 《欢喜》这首歌在我心里其实是蓝色鸢尾的味道，它有着暗恋时候的那份心动的感觉。
0: 听上去是甜蜜当中带着些许酸涩的花果香哈。
2: 是的，
0: 我们一起期待一下。其实之前墨一也有提到，在这张 EP 当中呢，录制过程当中也收集了很多有趣的小彩蛋，可以跟我们提前剧透一下吗？
2: 好呀好呀，其实《欢喜》这首歌里面就有很多小彩蛋，比如说它从头到尾贯穿的那个吉他 solo， 其实是我们在录音棚里跟老师即兴弹出来的，就把它作为主题了。还有就是如果大家去网上收听我的录音室版本的话，会听到结尾有一句哼唱，还有一个笑声，其实都是即兴发生在录音棚里的，最后就都混进去了。
0: 听起来其实这张 EP 当中有很多关于爱和快乐的情绪哈，相信我们也会从你的歌声当中收获很多勇敢的力量。同时我们也期待墨一这样一位写唱制作全能的歌手在未来会被更多人看到。
2: 谢谢。
0: 那接下来我们就把时间交给杨墨一。

0: 刚刚听到的是来自杨墨一的《欢喜》。其实光是欢喜这个词啊比较宽泛，但我听完这首歌的感受，感觉这首歌聚焦的是人间小欢喜。我听到了也不自觉带入自己女生的视角啊，就是一个女生陷入恋爱时的那种小心情，也通过吉他的声音体现出一份慵懒自在和欢快和灵动的感觉，我觉得非常棒。至少听这首歌我会愿意在中午小憩的时候来听。那么除此之外，我不得不佩服现在的年轻一代的音乐人实在是太才华横溢了，作词作曲就算了，而且还会自己编曲，还会做和声，还会当制作人，真的很了不起，很厉害。当然我也相信，当一首歌大部分的工作都是由一个人，特别是这个歌手来完成的时候啊，它大概率是最终呈现的效果是这个歌手最开始最想呈现的一个效果。这个过程就感觉是歌手在脑海里面绘制了一份音乐的蓝图，慢慢把它从二维再变成三维，然后再推到我们每个人听众的耳边，让我们听到这样的音乐作品。总之是一趟很美妙很奇妙的旅程。那么我们也相信，也期待着未来有更多年轻的音乐人可以通过这样的方式来自主创造这么多新鲜美好的音乐作品给我们。
1: 欢喜于7月18日接榜的第27期拓榜榜单当中作为新歌上榜，之后再榜4周，最好成绩为第5名。接下来要登台的这位歌手呢，少年感是大家对他的第一印象。少年的世界有时阳光灿烂，有时细雨绵绵。接下来我们就有请徐子蔚为我们带来《又是雨天》，有请。

0: 谢谢，欢迎徐子蔚来到中国音乐套榜的舞台。哎，有人说你的嗓音非常的特别，用薄荷嗓来形容，就是像吃了一颗薄荷糖一样，有那种清爽啊、沁人心脾的感觉。你对这样的说法有什么样的感想？
1: 说实话，我还真的第一次听别人这样形容我。
0: 第一次，
1: 对对对。
0: 那如果啊，让现在的你给18岁的自己再写一首作品，用3个词作为这样的一个主题，你会选哪3个关键词？
1: 我觉得，首先，可能这3个词先不一定写进歌词里，但是从主题上来说，可能一定会至少有懵懂，然后
0: 懵懂，
1: 有点单纯，然后呢，如果用好的词形容的话，一往无前啊什么的，哎，有这种感觉。如果不好呢，就是有点不管不顾。
0: 啊，不管不顾，横冲直撞。
1: 哎，对
0: 不对？
1: 横冲直撞。
0: 那更能衬托现在的你，舞台上的你的那份稳重。那今天在这个舞台上，徐子蔚给我们带来一首新歌，叫做《放大》，给我们简单的介绍一下这首作品。
1: OK， 这首歌其实，它不是我自己。不是我自己创作的一首歌，它是在我有这个各种的音乐邀约的这么一个众多的 demo 里面，哎，我发现的一首，我一听旋律还挺好听的，而且它一开始的就是律动啊，包括它的线条都不是现在的样子，它更有点像一个更抒情的歌曲，但是我觉得哎，这歌听上去还挺甜。

0: 难的，于是我就自己跟制作人沟通了一下，改编了一下，改了一下它的律动，然后最后得以一个很更甜更轻快的方式呈现在大家面前。对，
1: 所以是你按照你自己对于这首歌的理解改编了这样的一首作品。
0: 是的，
1: 从默默无闻到聚光灯下，紫薇呢一路走来把忐忑和坚定唱进歌里，那今天在这个舞台上他就把这份真诚放大成了新歌唱给你听。接下来的时间交给徐紫薇。

感谢徐子蔚给我们带来这样一首全新的作品《放大》啊。其实过去的印象当中，我对徐子蔚的印象一直是他很擅长唱那种深情细腻的大开大合的作品。今天一听，人家拿捏起这种小情小调的作品啊，也是别有一番风味。其实这首歌最吸引我的，反倒是它整个结构安排。我们不难听出，这首歌的创作啊，其实是以眼睛来为题眼的。在歌词的很多地方都是通过眼睛的反应来表达情绪上的波动，而如果你细心去品味一下这首歌它的一个编曲结构的话，就能感觉到某种程度上它正是以眼睛的情感波动中的变化方式来铺陈展开的。从开头在闹哄的世界当中突然注视到你的瞳孔时，那种整个情绪

0: 和节奏都放慢啊，都锁定的那种感觉，然后到整个瞳孔和脑海都被你占据之后，心花怒放，然后眼前的景象彻底一层一层绽开啊，那种状态，最后又回到彼此注视时对视那种眼神，让彼此的心事啊和秘密都在你的眼神中获得共鸣，共享喜悦的那种状态啊，都在这个编剧当中一层一层细腻的啊铺陈开来。那么这就是体现出一个编曲人，一个创作者对于切题的一个优良作风，这也是值得我们很多年轻人去效仿和去学习的地方。
1: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神疲乏力，少气懒言，心悸自汗，胸痛胸闷，腰膝酸软，骨节疼痛，一黄通络胶囊，益肾补气，化瘀通络，祝您心脑肾健康。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认准虚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凯迪士智能锁。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一黄通络胶囊，一味宫贝饮，两味植物药，益肾补气，化瘀通络，心脑血管病、关节炎，选一黄通络胶囊。吉林恒金药业出品。
2: 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敦煌乐器在世界舞台奏响中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
3: 谢谢谢谢卢世伟老师。音乐就是有这样神奇的魅力，可以释放情绪，放大幸福。那接下来的这位歌手呢，他用歌声穿过了所有的风雨，把故事都唱进了歌里，他就是李慧珍。
4: 有人说，每一颗划破夜空的流星都有不为人知的轨迹，汗水与泪水见证了无人看见的努力，从爱死了昨天里涅槃重生，到清空里返璞归真，我亲手把命运递来的休止符改写成延长音，只为告诉你们，别怕暂停，那是旋律在为你偷偷蓄力。当舞台灯亮起，黑暗也能被唱成黎明。好久不见，我是歌手李慧珍，中国音乐 TOP 榜，我来啦！
3: 欢迎欢迎慧珍
5: ，Hello， 大家好，厦门的朋友你们好。
3: 慧珍是第一次来到厦门吗？
5: 啊，不是。
3: 对厦门有什么样？

0: 样的印象？
1: 鼓浪屿，对，
0: 很美，
1: 对，真的很美。我记得上次我也是在鼓浪屿上面录节目，然后在那儿享受了美食，喝了咖啡，对。
0: 在这座城市有特别浪漫的回忆啊！
1: 是的，我觉得厦门有特别漂亮的厦大，对吧？我之前还跟我们家小朋友说，我说因为他皮肤有点过敏嘛，我说你有几个选择，我说如果你考去厦门大学的话，我说你肯定皮肤一定没有问题，
0: 特别的水灵哈。
1: 对，没错。
0: 让我们再次感受一下厦门朋友们的热情，好吗？
1: 谢谢，谢谢。
0: 其实慧珍的歌声陪伴了我们很多人的青春，那今天来到我们透榜的舞台哈，有没有什么想要对一直陪伴着你支持着你的乐迷朋友们说的？
1: 我觉得我今天之所以还能够站在这个舞台上面拿起话筒唱自己想唱的歌，本身就是一种非常大的祝福。那之所以能够让我坚持到现在，肯定是离不开默默支持了我这么多年的我的歌迷朋友们。很多了解我出道历史的很多朋友知道，虽然我已经在这个圈子出道30多年，但是中间因为身体的原因离开了舞台有6年，包括后面因为要照顾家人又离开了5年。在这个过程当中，就是因为有一帮特别特别好的歌迷朋友，他们不停地在很多的应该算我们的小家吧，每天每天的留言，我也在里面潜水。我可以说他们为我做的，包括那6年留下的每一句话，都成了我今天能够继续站在这个舞台继续唱歌给大家听。我每到一个地方，每到一个舞台，我都跟他们讲，我说我其实就是在还你们的心愿。
0: 谢谢，谢谢所有乐迷们的陪伴，
1: 谢谢，
0: 也谢谢慧珍这么长时间的坚持。正是因为这些温暖的瞬间，才让慧珍的歌声其实现在多了更多雨过天晴的坦然。
1: 是的，
0: 我相信很多人都跟我一样哈，更多的开始了解慧珍都是从那一首《爱死了昨天》。其实那首歌跟今天要给我们带来的清空反差还是非常大的。
1: 对，
0: 这些年慧珍在音乐上也做了很多的尝试跟突破，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吗？
1: 其实因为我今年年初的时候开始做自己喜欢的音乐，其实我觉得我还是算真的非常非常幸运，和一直以来从出道到现在都是在做自己喜欢的音乐，所以今年5首歌也算我的 EP 吧，都是偏电子摇滚的，跟我之前的可能会有一点点的差别，我觉得更加的时尚，更加的有自己的态度。
0: 我记得慧珍不止一次的说过，她希望自己可以像水一样，在不同的环境当中呈现出不同的状态。可能歌声会有很多面，但是对音乐的热爱和坚持这么多年从来没有改变过。所以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把昨天清空，将今天重启。时间交给李慧珍。
1: 谢谢。

0: 晴空送给大家，谢谢。
1: 感谢李慧珍给我们带来这样一首既在预料之中又在意想之外的一首全新的清空。喜欢李慧珍的一定记得她曾经是一个多么的有力量，多么炽烈表达的一个歌手啊，往往是一上来就会情绪非常饱满，很有冲劲的。但是在这首清空当中，我们却感受到李慧珍的一种很放松的、很摇摆的姿态。那么这个就要归功于她的词曲作者刘凤瑶了。刘凤瑶在跟她合作之初，两人就商定说，这次一定在既保留李慧珍本来的特色之外，还要让她融入当下的这种音乐表达状态当中。所以在这首歌里头，给她设计了舞曲的一个主体结构，同时又融入了部分的世界音乐以及国风音乐元素的一个点缀。那么李慧珍在这首歌中也明显地表达出想要重新一种姿态，把过去的一切挣扎全部清空，红头发扎起来，我们重新上场。那么我们也热烈欢迎李慧珍重新回到我们的音乐圈中来，给我们带来更好的作品。
2: 谢谢卢世伟老师。热爱永远不会被打败。其实这么多年，慧珍用她的歌声告诉我们，只要有坚持和热爱，每一个昨天都在闪光，每一个明天都值得期待。那接下来可不可以让我们听一听我们记忆深处那首熟悉的旋律了？
3: 必须的，希望大家能够喜欢接下来我为大家带来的这首《爱死了昨天》。如果会唱，当然我也愿意听到你们的声音。
2: 我们把舞台交给李慧珍。

0: 天送给大家。
1: 接下来的这位歌手，无论是幕后还是台前，都有拿得出手的硬作品，他就是原创音乐人关浩德。
2: 我的音乐或许像杯半糖的下午茶，再加一点爵士的慵懒，松弛感就有了。灵感可以随时随地，写歌也可以时时刻刻。生活里的碎片，我加工一下，可能就是打动你的旋律。希望我的声音能让你想起某个阳光正好的瞬间。我是关浩德，中国音乐 Top 榜，我来了。
1: 欢迎关浩德。
3: Hello， 大家好，我是关浩德。
1: 今天关浩德在这个舞台上给我们带来一首新歌，叫做 Sunday， 礼拜天。先来给我们介绍一下这首歌。
3: 好，这首 Sunday 是我最新发行的一个作品，其实还不到一周呢。然后呢，这是 Sunday 嘛，周日，礼拜天，假日。是送给所有上班族的一首歌，我知道所有上班族工作都很辛苦，我就送这首歌给你们听着，可以催眠一下自己，每天都是 Sunday， 每天都是假日。
1: 之前我听过这首歌之后，我就有一种画面感，就是一个非常舒适的周末，早早的起床，心情不错，可能做着家务，可能吃着早餐，然后就反复循环这首歌，真的非常轻松和惬意，是不是这种感觉？
3: 目标是
1: 好的，希望达到目标哈。那关浩德跟很多的音乐人都有过合作，包括在第一期刚刚来的这一位裘德。那在这一些合作过的音乐人当中，你觉得哪一位跟你的音乐想法最有默契？
3: 我觉得我合作过的很多都挺契合的，就是我觉得他们

0: 是欣赏我的音乐某一些元素可能，然后他喜欢某些风格上的东西，所以我们合作都挺顺利挺愉快的。
1: 那你有没有哪一首音乐作品是自己非常非常满意的？
0: 如果是帮别人做的作品，比如说裘德的七温差帮他编的曲我非常喜欢，然后可能山一纯有一些现场的一些编曲，比如说为你钟情，比如说踮起脚尖爱，我都很喜欢。
1: OK， 总结一句话就是，关浩德这个名字可能你今天刚刚记住，但是他的旋律、编曲、键盘或者是和声，一定在曾经的某个深夜陪伴过你。那下面的时间，我们就交给关浩德带来这首新歌《礼拜天》。

0: 哎，我们终于在现场听到了关浩德的这首新歌《Sunday》了啊！其实早在两个月前我就已经听过这首歌的小样，当时就非常期待这首与众不同的关浩德作品能够尽快的与大家见面。今天他终于来到了中国音乐 TOP 榜的现场，怎么样？是不是感受到一个完全不同的关浩德？熟悉关浩德人都知道他是香港人。那么这首歌恰恰正好带出香港上世纪八九十年代那种特别盛行的 disco 舞曲的味道，这恰恰又是当下音乐市场啊特别风行的一种新潮，它听起来既复古又时髦。那么我们也都知道关浩德人如其歌，都是以温柔似水清澈灵动而闻名的，像这样的 disco 风格的作品啊，其实它很少让我们见识到，但在 disco 的外壳之下，我们还是能听到关浩德最擅长的爵士曲风啊，是隐藏其中，丝滑顺畅，穿插其中，带我们明显感受到他的那种松弛感。而这首歌恰恰也正是希望我们每个人面对生活能够保持一种松弛的态度啊，哪怕啊每天的日复一日啊，年复年各种枯燥也好，我们也始终以放松的心态面对每天崭新的生活，让我们每天都过着快乐、松弛、幸福。
1: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2: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3: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4: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5: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2: 能通血管，
3: 还能保心防意外。
4: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5: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凯迪士智能锁。
1: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2: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3: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4: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5: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2: 能通血管，
3: 还能保心防意外。
4: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5: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6: 帮你请坐。
7: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8: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7: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8: 请拨打电话
7: 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凯迪士智能锁。
7: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8: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7: 从品质到营养，
8: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7: 请拨打电话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8: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9: 欢迎你好。
10: Hello， 你好。
9: 其实一航有很多我们耳熟能详的作品，是不是？今天可不可以率先给我们来一波回忆杀？

0: 今生我。
1: 我记得这首歌是2009年发行的，
2: 2009年，16年了，
1: 然后我还记得当时大街小巷很多地方都有这首歌的旋律。
2: 是的，大家对这首歌的肯定我也很开心的。
1: 你看时间过得很快哈，我们 TOP 榜呢其实一直在关注最新的优质的音乐作品，那一航这么多年也是在默默扎根，作品非常的高产。
2: 是的，我一直在做这个音乐嘛，也有自己的音乐公司，包括这个每年都会出一些这个我自己喜欢包括符合市场的一些音乐作品。
1: 有没有统计过哈，今年截至目前为止发了多少首新歌了？
2: 有十几首吧，
1: 今年已经十几首了。
2: 十几首了，对，
1: 包括今天要给我们带来的这首《远航》也是新歌，对不对？
2: 也是，是的，是一首新歌，也是我公司的团队的小伙伴们专门为我创作的一首歌。因为副歌的有一句词叫和我一起远航嘛，里面有一个小寓意，因为是我叫贺一航嘛，和我一起远航，就是有一个
1: 谐音的设计在里面。
2: 对对对，没错啊。
1: 但其实也很适合我们今天的舞台，祝贺我们大家所有人在这个美丽的夜晚一起在音乐当中远航，特别的应景哈。
2: 是的，是的。
1: 其实一航虽然很高产，但是对音乐一直有自己的坚持，唱自己喜欢的歌，唱自己的人生态度。所以接下来我们就跟着贺一航一起远航。

0: 感谢贺一航带来的这首《远航》啊，这又是一首充满奋进感的作品。虽然歌曲的标题叫做是《远航》，但其实我更多感受到的是如何走出迷航，然后前行中回荡的不同的音响，风景处耸立的道德围墙，如何张开断了的翅膀去乘风破浪，去飞翔。贺一航是用他的歌声在跟我们分享他的这样的一种体验与感悟。贺一航一直给我们的感觉啊，是一种那种很质朴很勇敢的一种音乐形象。他的歌总是让我们能够感受到索性大干一场那种爽快劲。那么在这首远航当中，他也是一如既往让我们感受到他可以不管不顾然后勇敢向前的这样一种精神面貌。这又是一首冲锋式的作品，可以说听到这首歌你会感觉到眼里有光心里有火，大家可以一起痛快的来合唱。不知道刚才你有没有参与这首歌的合唱呢？
1: 谢谢。眼里有光心里有火，
2: 是得谢谢卢老师。
1: 卢世伟老师在我们北京音乐之声透榜直播间的隔空喊话，相信一号已经感受到了。
2: 是的，我看来卢老师已经听懂我歌词里面的意思了。
1: 你们穿越时空，
2: 是的，
1: 相通了。
2: 是的，是的。
1: 那既然来到了我们透榜的舞台哈，今天可以再给我们带来一首熟悉的作品吗？
2: 那接下来再带来一首我的代表作吧，也是我的代表作，请先说你好，送给大家。
1: 有请贺一航。
3: 会唱吗？一起好不好？

0: 好的，谢谢贺一航。接下来的这位歌手，他从幕后走向台前，从键盘后来到麦克风前，写下自己的第一行呼吸，他就是唱作人崔迪。崔迪也是我们套榜的老朋友了，之前也带着自己的音乐作品来到过我们北京音乐之声的直播间做客套榜的节目，分享自己的一些音乐想法。那其实呢，崔迪是之前给别人写歌，到现在把歌唱给自己，你都跟哪些歌手有过合作？
1: 譬如韶涵，张韶涵啦，辛芷雯呐，王晰啊，韩庚啊，很多，对，还有西林娜依高，对，我前一阵刚跟他合作完，叫那首叫《于是我这样生活》，也希望大家可以去听我们的新歌。
0: 好的，那今天在这个舞台上面给我们带来了一首新歌，叫做《湖光》。我知道这首歌是你潜藏5年的一首全新的作品，编曲、作曲、制作全都是自己来完成，给我们简单的介绍一下
1: 《湖光》这首歌。确实是经历了5年，他这首歌呢是比较，我希望它是被看见与被看见的这样的一首歌曲的呈现。因为我们很多人都在这些年当中吧，有很多我们比较开心快乐，但是当然也有我们不快乐或者很多沉寂的时候。然后我希望我这首歌它就像一个小容器一样，可以把我自己的也好，包括每一位大家的一些这些光，小光芒，给它收集起来，不管是好的坏的，我都看的是光。因为湖光它就是短暂的，但是它就像划破夜空的一道光一样，我希望我的这个小容器里载着的这道光可以照亮一点点吧，一点点的光亮给每一个人，为我们独自起航每一个人去加个油。
0: 好的，那就希望这样的一道湖光能够照亮每一个独自起航的人。下面的时间交给崔迪。

0: 刚刚听完了崔迪的这一首《浮光》啊，可以说 key 真不低。不过为了表现这首歌的主题，也是非常的贴切的一种表现方式。我们通常会说人物创作当中有人物浮光这个说法，也就是说一个人在历经了世事变化以后，他的性格啊、认知啊发生一定的变化，也就是说这个人物浮光产生了。那么这首歌的主题同样如此，是形容一个人尽管经历了一些事情，但是仍然对未来抱有一份期待，对未知产生了探索的欲望，这不就是人物浮光也诞生了吗？所以整首歌的立意啊，跟他这个名字是非常贴合的。而另外呢，自然界当中的浮光，当这种物理现象发生的时候，也会伴随着蓝紫色的光芒嘛。而我也注意到了崔迪的这张专辑的封面也是带有蓝色紫色的元素，所以我觉得做得非常细节。那整首歌无论是他的词曲演唱，还是他的专辑设计、封面的造型和策划等等方面，做是概念非常的完整，又非常的形象、细节、精美，所以是一支非常好的音乐作品。那么我们也期待未来崔迪会为我们带来更多更美好的音乐。
1: 欢迎恩万。作为原创唱跳男团，其实三位给我们带来过很多惊喜。那三位合作过的最难忘的一个舞台是什么？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吗？
2: 哇塞，那我觉得一定是今天 Matchbox 括号中国音乐套榜版的舞台了。
1: 啊，就是今晚。
2: 对对对。
1: 有为此做什么样的准备吗？
3: 我们也是为了今天呢，提前一周就开始准备了今天的舞台，就是我们在练习室呢一待就是一整天，因为也是为了完整的呈现今晚的舞台吧。嗯，
2: 对，没错，因为知道我们节目也是一直在推新，包括一些很多优秀的歌手以及一些优秀的作品，所以今天我们 N1 也是很荣幸能够站上中国音乐套榜的舞台。
1: 其实我们套榜呢一直也是坚持好的音乐，坚持真实的力量，所以我们也

0: 看到了，刚刚你们的呈现是无愧于所有的付出的，
1: 谢谢。
0: 接下来的这首作品，其实我想说，我有注意到这首歌其实是七夕当天发行的，
1: 嗯，是的，
0: 而且作词作曲都是盛熙，当时是一个什么样的创作灵感呢？
1: 其实初衷是，我希望有一首歌曲能够带给大家一些感动和温暖，然后在每个不眠的夜当中能够伴随着爱入睡，所以说就有了这首歌曲在七夕节那天。啊，
0: 好浪漫。
1: 是的，
0: 我们一起来期待一下这个欲言又止的温柔哈。刚刚在开场的时候呢，我们先把心跳加速了，接下来我们一起把呼吸放缓。青春的两种模样，今天恩万依次唱给我们听。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

0: 震急，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2: 神疲乏力，少气懒言，心悸自汗，胸痛胸闷，腰膝酸软，骨节疼痛，一黄通络胶囊，益肾补气，化瘀通络，祝您心脑肾健康。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3: 接下来的这位歌手，他的歌曾多次登上过套榜的榜单，而且拿到过榜首的位置，都是一些传唱度极高的现象级大热单曲。他就是温岚。

0: 每次在舞台上看到温岚都是活力四射。那刚刚我们听到的这首新歌《恋爱鸟》在8月8号揭晓的套榜榜单当中是新歌上榜，在榜3周的时间最好成绩第3名。那让我们来听听在北京的直播间同步守候的主持人高敏听歌后的感受。
1: 刚刚听过的来自温岚的新歌《恋爱鸟》啊，这首歌活力四射的，而且特别具有少女心，所以我觉得这首歌听起来很有沉浸感，很有感染力。这跟以往温岚在我们的心目当中形象不太一样，可能很多人都会非常熟悉她那首《夏天的风》。夏天的风我永远记得，这首歌可能没到夏天就开始听，听完了夏天到秋天都舍不得放弃。但是这只能展现温岚其中一面啊，比较偏很女性细腻啊，很温柔啊，很感性那一面。当然她还有很多活力四射啊，包括这首歌呈现很女生很少女很可爱的那一面。那么我也期待未来温岚会有更多的原创作品出现，这首歌就是她自己原创的。而且如果你仔细看她的这个介绍表里面啊，介绍她自己是温小岚，是不是很可爱，也是代表歌手的一种牺牲。我们也期待未来温岚会以温小岚的角色更多出现在我们的视野当中，甚至可以以这个角色发一张专辑，没准也是一个好的选择。好了，那我们就期待未来还会有更多可爱很甜蜜梦幻的音乐作品吧。
0: 谢谢高敏。
2: 谢谢。
0: 那刚刚他也提到了这首新歌《恋爱鸟》是你自己的创作，而且写的是温小岚。
2: 对对 对，如果大家有发现，就是像我之前过往只要是我的创作的作品，像同手同脚啦，然后像这首《恋爱鸟》，我都会写成温小岚，因为那是另外一个文青的我。
0: 这首温小岚创作的新歌《恋爱鸟》，它是以一个非常欢快的旋律
2: 啊，是
0: 来诠释一段失恋的情绪。
2: 也不是说算是失恋，其实这个故事的由来是，有一次我上一个综艺节目，然后每一个艺人要分享你对恋爱的状态跟对恋爱的态度，那我就说，其实我这个人我是有恋爱，我要说恋爱脑，但是我口误讲成恋爱鸟这个字，所以这三个字就在我脑中挥之不去。回去之后我就把这首歌的词曲就全部创作出来了，
0: 所以是从恋爱脑到有了这首恋爱鸟。
2: 是的是的。
0: 好，那说到温岚的作品啊，这个名字啊一定要跟着很多歌，包括夏天的风、屋顶、蓝色雨、热浪等等等等。那你觉得哪首作品最能代表温岚的风格？
2: 好难哦。但是现在是夏天嘛，那当然在最舒服的这首夏天的风我永远记得，清清楚楚地说你爱我，对，这首歌
0: 跟厦门的天气适配度也超高。
2: 是是是，就是非常舒服，在任何季节听都非常的安稳安定
0: 的。
2: 对，
0: 那今天在这样的一个舞台上，温岚也给我们带来了另外一首代表作，也是大家非常喜欢和熟悉的，由她自己来创作并且是写给弟弟的一首歌。
2: 是，
0: 有请温岚带来这首《同手同脚》。

0: 谢谢谢谢温岚细腻的歌声，
1: 也期待温岚能够带着更多新的原创好歌来到我们套榜的舞台。此时此刻，本期的中国音乐套榜也接近尾声了。那听了一晚上的好歌，让我们再次连线音乐之声直播间的高敏，看看那边的最新情况。
2: 观众还有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跟卢老师在这里真的听非常激动，今天晚上的表演也非常的精彩。我们也觉得这种榜单跟现场演出的方式相结合，也让音乐的收听体验变得更加立体，更加形象生动。我们也期待未来这些歌手可以走进我们北京的直播间，可以来到音乐之声做客，分享他们幕后的音乐创作故事。好啦，那么接下来就把时间和舞台交给现场，我们下期再会喽，拜拜。
0: 谢谢谢谢高敏，今天晚上我们在厦门见证了所有的榜单歌曲。今晚的厦门不仅是码头，更是跑道。原创音乐人们把海风写进了节拍，把海浪压成鼓点，从这里离岸向整个华语乐坛远航。再次感谢今晚所有歌手们的精彩演绎，也谢谢所有观众朋友们的陪伴与支持，谢谢你们。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2: 一黄通络胶囊，一味宫贝饮，两味植物药，益肾补气，化瘀通络，心脑血管病，关节炎，选一黄通络胶囊。吉林恒金药业出品。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3: 哪里有建设的热土，哪里就有建设银行。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4: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5: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6: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5: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4: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5: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牌天天胶囊精选五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助健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十二天的量只要九块九。
8: 九块九，
7: 对，九块九，包括邮费，十二天的量只要九块九。
5: 骨疏通便就是变通，玉芝林药业。
9: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10: 是四。

0: 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400-681-6969，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本节目由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冠名播出。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本节目由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冠名播出。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龚运熙，欢迎收看今天的节目。1972年发行的电影《猛龙过江》堪称功夫电影里的里程碑之作。影片讲述了由李小龙饰演的功夫高手唐龙受亲戚之托远赴意大利，帮助一家中餐厅对抗当地黑帮勒索的故事。影片将功夫巨星李小龙凌厉的身手与紧凑的叙事完美交织，而辅助剧情发展的音乐同样经典。该片的配乐由顾嘉辉创作。在影片的开头部分，当唐龙落地罗马机场，一首名为《龙鳞罗马》的音乐悄然铺展开来。笛子奏出的旋律以迂回音型模拟唐龙初到异乡的迷茫步态，灵动的爵士乐鼓点表现出唐龙与所处环境的格格不入，搭配唐龙因不懂外语误点了五盘汤的情节，让人啼笑皆非，可谓是影像驱动作曲这一创作模式的经典范式。

0: think we got to play in a safe room. Thank you.
1: Yeah.

嗯。

0: 唐龙，
1: 陈清华小姐。
0: 哎，你怎么不知道在出口那边等我，到处乱跑呢？
1: 飞机早到了，我肚子饿得很厉害，去找点东西吃。嗯，
0: 我叔叔在香港好吗？
1: 他老人家最近精神不大好，所以叫我来帮助你。
0: 他给我的信也没有说清楚，只说会派人来照顾。你怎么样帮我？
1: 哎，大家自己人，不要客气，我会直接帮助你。
0: 你直接帮助我？你了解我的麻烦吗？
1: 你要详细的告诉我，不过请你先告诉我厕所在哪儿。

0: 这台是宝马。野马。飞马。
1: 上个月我爹去世之后就把餐馆留下来给我，餐馆里头有王叔叔他们几个人帮忙，开始生意是不错的，可是这儿有个势力很大的商业集团，他们看中了我们餐馆的地皮，要我把餐馆卖给他们。
0: 哼，买卖是要双方同意的，你不卖给他们能把你怎么样？
1: 知道道理是这么说，可是他们这帮人不会跟你讲道理，为了这块地他们会不择手段，什么都干得出来。他们派了好几个流氓，不管白天晚上都在餐馆附近监视着，只要有客人想进去吃东西，那些流氓就来捣蛋把客人赶跑。你说我怎么办？
0: 为什么不去报警？
1: 报警？有警察在的时候他们就暂时不敢，可是警察是不能够天天24小时保护的。现在餐馆的生意一天不如一天了，又要吃饭又要发薪水，开销这么大，以后怎么下去？最近他们越来越凶了，天天来逼我，叫我打死他们，所以我就写信告诉我叔叔，我还以为他给我请个大律师来呢。
0: 哎，又客气了，他老人家就是叫我来帮你忙的。陈小姐放心，这些小事你不要客气。
1: 哎，你看那个商业集团的总部就在这个房子的上面。

这套房子是我租的，餐馆里边都是男人，我住在那儿不方便。这儿空着一间房子，有时候他们生病了就回来休息。现在餐馆里头人多，你就暂时住在这儿好了。你是我叔叔的朋友，不要客气。以后你要用什么？

0: 过几天就是新年，在香港又高兴又有红包赚，不知道在老马有没有？
1: 我十几年没有回香港了，哼，相信一定变了很多，我回去也不会习惯的。哦，对了，现在那边的餐馆事业比以前怎么样？
0: 我住在新界，很少出城，因为天天练拳、直拳、挂拳、勾腿、特地哎，起来，餐馆没有多大变。
1: 坐下吧。这是这儿的钥匙。我们的餐馆跟这儿的地址、电话都在上面。餐馆离这儿不远，要是你迷了路，就拿卡片给的士司机看，他就会送你回来了。
0: 的士？这里的的士太贵，有十四座的小巴士吗？
1: 你需要钱吗？
0: 不需要，我有钱带来。
1: 那么你把钱放在银行，开个户口，钱放在银行里比较好。
0: 哎，钱放在自己身上，总比放在别人身上比较安全。
1: 我不跟你斗嘴，你带了多少钱来？
0: 不很多，真的不很多。
1: 多也好，少也好，还是放在银行的好。走吧。

刚才那个人是银行经理，不是扒手。你对人家那种态度，未免显得太小气了。天底下坏人虽然有的是，可是不会都是扒手啊？何况那个经理又是我认识的。这个地方的外国人都是比较热情的，也很客气。人家对你笑，你也应该对人家笑，这是礼貌啊。人家用手搭着你的肩膀，是表示热情，表示好感，你就应该更热情地对人家，这样才行嘛。你记住我的话，要不然呢，你会吃亏的。

Sit down. Make yourself at home.

0: 阿龙，你一定是阿龙了，欢迎你到罗马来。我叫阿坤呐，是在陈小姐餐馆做事的。
1: 啊，坤哥，
0: 陈小姐等得不耐烦了，已经回餐馆去了，叫我带你去。刚才你究竟跑到哪儿去了？我们走。
2: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本节目由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冠名播出。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餐额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双鹿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58-0199，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58-0199。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3: 你好，大自然。
4: 你好，伙伴。
5: 你好，银河。
6: 你好，梦想。
2: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7: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8: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9: 鼻炎一犯呐，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10: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11: 我老伴儿的鼻炎一犯呐，脑袋晕，还额头痛。
12: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2: 双鹿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58-0199，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58-0199，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13: 欢迎回来，我是龚运熙。1970年，作曲家顾嘉辉经邹文怀的引荐与李小龙结识，两人因艺术理念的高度契合而开启合作，并先后创作了《唐山大兄》和《精武门》两部影片。《猛龙过江》是他们的第三次携手，

在《猛龙过江》的配乐中，他以铜管奠定音乐磅礴基调，以弦乐铺成东方的旋律线条，并用鼓点模拟武术节奏，呼应了李小龙以无法为有法的截拳道理念。可以说这部影片是两人艺术默契的巅峰。顾嘉辉的配乐不仅为《猛龙过江》注入了不朽的灵魂，更成为东西方文化在荧幕上的一次震撼共鸣。现在就让我们继续走进这部经典影片，聆听这场由功夫和旋律共同谱写的乐章。

0: 王叔叔，阿龙来了。
1: 哦，哎哎
0: 哎，阿龙啊，这是王叔叔。
1: 王叔叔，哎哎，不要客气，我们都是自己人。
0: 哎哎哎，
1: 坐坐坐坐坐，哎，坐。老乖，哎，泡壶茶啊。
0: 是。
1: 坐了一天飞机，辛苦了。你在香港住惯了，到了这儿还习惯吧？
0: 从下飞机到现在都不习惯。
1: 哎，慢慢的就习惯了。我很久没有回老家了。香港那的情形怎么样？
0: 香港我住在新界，很少出城
1: 啊。哎啊，
0: 我的新界，请用茶。
1: 啊，用茶，用茶。
2: 谢谢你。
0: 餐馆这么大，怎么连个客人都没有？
1: 哎，阿龙啊，
0: 啊，
1: 那帮流氓要是一天不走，还有谁敢到这儿来吃东西呢？
0: 阿龙啊，还有一班弟兄在后面巷子里练功呢，我带你去见见他们去。
1: 嗯，好。
0: 哎哎哎，哎哎哎哎，餐馆里没有生意，他们一有空就在这练功。来，大家一起来。陈伯伯在没有去世以前呢，他们就已经在苦练空手道，对付那帮洋鬼子。
1: 你为什么不学？
0: 哎，外国拳术，我才不要学呢。
1: 哎，无所谓门派的，
0: 只要能够无限制的去运用自己的身体，只要在剧烈的动作上能够从心所欲，一心一意的尽忠表达自己。哎，要学我就要学中国拳。哎，你会不会中国拳？
1: 会
0: 啊，真的。嗯，好了，大家休息会儿。哎哎哎哎，你们过来。哎，他叫唐龙。哎，你们自我介绍啊。
3: 哎，我叫 Tony。
0: Jimmy
4: Thomas Robert，
0: 我没有英文名字，叫我阿全好了。
3: 陈哥，来来来，看他好像个教头的样子。哎，你学过拳术没有？
0: 阿龙啊，是从香港来帮助我们的。哎，他呀是一个中国的拳术家。哎，
3: 在香港学过几下子。
0: 哎，啊，中国拳？我听说中国拳花巧很多，软手软脚的，是不是？
3: 任何拳术练得不好，都是软手软脚的。
0: 嗯，哎，嗯。
3: 那么怎么练才不软手软脚呢？
0: 这当然要从腰部着手，直到腰马合一。
3: 哎，那么你可以表演一下腰马合一来看看吗？
0: 我怕提伤人
3: 啊。你怕什么？
0: 哎，怕什么，他们都有很坚固的护具保护身体，哎，不会受伤的。去去去。

0: 前面来了客人了，赶快换回衣服，到前头招呼招呼吧，快点啊！
1: 走了走了啊，开工去了。换衣服去啊，开工了啊。
2: 哎，坤子啊，厕所在哪儿？
1: 厕所啊，就在那边，门上有英文字的
2: 啊。谢谢。

0: Get out.
1: Why?
0: That's why. 你们考虑的怎么样了？
2: 王叔叔。
0: 哎。哎，你们赶快出来，洋鬼子又来了。快点啊。
2: 哎，别打架，不要打架呀。
3: All right. 你们听着。今天晚上要是还没有答复的话，可别怪我们的 boss 对你们不客气了。
4: 何先生，请你多帮帮忙，给你们老板多说几句好话，让我们再考虑几天，好不好啊？
3: 考虑？
4: 哎，
3: 考虑？老是一天推一天的。老实说，这个餐馆你到底卖不卖？
5: 哎，你们等着。
6: 走
4: 吧，哎，你们不要动手，不要动手，这些东西都是我们自己的。
3: 你们记着，今天晚上一定要给我答复。Let's go。
5: 哎呀，
3: 对不起。下次小心点哦。
2: 我真不明白。你连一句英文都不懂，我叔叔叫你来干什么？
4: 阿龙啊，他们太年轻不懂事，你不要怪他们，一会儿就好

0: Jimmy!
1: Chinese boxing.
0: 他妈的，这些洋鬼子不识货，当那些是中国拳。我要是懂中国拳的话，我就让他尝一尝中国拳的味道。
2: 我来，
0: 哎。
2: 向他翻译，这才是中国拳。
0: 哎，Chinese boxing。

金龙拳第四式，小龙问路，大龙摆尾。

0: 真行，太好了，
1: 真棒，
0: 了不起，了不起。
1: 哎，您不要这么高兴，这次闯了祸了，以后可就麻烦了。
0: 二妈，龙哥身手这么棒，那些洋鬼子以后保证连屁都不敢放。
1: 哎呀，你都还年轻啊，不明白。俗语说，猛虎斗不过地头蛇。现在这个地方是他们势力范围，我们又都在他们的掌握之中，我们凡事都要小心点，要忍耐点，要以和为贵啊。
2: 怕什么，龙哥是猛龙过江嘛。
1: 哎，你们要不听我的劝呢，以后会吃亏的。
2: 吃什么亏啊？
3: 吃什么亏？哎，我不要冲动，有话慢慢商量吧。龙哥，时候不早了，你也累了，我们回去休息。
4: 爸，

0: 要吃点宵夜吗？
1: 不要了，明天一早还练拳，还是早点休息吧。听说这儿买枪是很容易的。
0: 是啊，凡是本地的居民都有权领枪照的。

0: 你做什么呢？
1: 做飞镖。
0: 飞镖？
2: 来，想吃啊？要是你们的本事跟龙哥一样，就让你们吃。你们呐，还是去练你们的空手道吧。
3: 啊，给龙哥吃的。你怎么不早说呢？
1: 龙哥，龙哥，龙哥。
2: 龙哥，
3: 龙哥，
2: 早，龙哥，这个早点啊，是我亲自下厨做给你吃的，吃这儿吃，吃这儿吃啊。
3: 龙哥，你的功夫真是了不起啊！龙哥，你在香港跟谁学的？
2: 你们看啊，嘿呦，小龙问路，大龙摆尾，
3: 那帮洋鬼子全倒到地上去了。
4: 你不是说中国拳软手软脚的吗？
3: 那是开玩笑。
2: 龙哥，你昨天晚上打得太快了，我们根本就没看清楚。你能不能再表演给我们看看？
3: 来，
5: 我相信。
6: 假如你不介意的话。我倒想见识见识。
2: 好了，龙哥，就让他们见识见识。
3: 走，
2: 各位兄弟都说你功夫好，又快又有劲。昨天晚上我没看见。上次你说要配合腰马合一才能有劲，那么现在你示范示范。
7: 你少废话好不好？我们大伙还等着开眼界。
3: 走开。

0: 好啊，
1: 真棒，
2: 真棒，真是了不起啊！
1: 东哥，你收我做徒弟，我拜你做师嘛，好不好？
3: 你不说不喜欢练武吗？怎么现在又要拜起师傅来了？
1: 说我不喜欢日本武术道，这是中国拳，你懂吗？极限。
3: 对了。我们也不喜欢空手道了，
1: 对对，
3: 我们一起拜龙哥做师傅，
1: 好，
3: 好不好？
1: 好，
3: 好，
1: 好，
3: 来来来来来，前面有客人，大家快来啊！
4: 好，来了来了，
5: 哎，请，
1: 来
5: 请，
1: 哎，大，你快点换衣服啊！龙哥啊，我师傅，哎，我先去招呼客人，待会儿咱们再好好聊聊啊。嗯。
6: Hello，
1: 陈小姐，有什么事要我做的吗？
6: 你替我注意那些流氓，我怕他们还会再来。
1: 嗯。

0: 啥？
1: 啥？
0: 这种东西在罗马很难吃到的，你喜欢吗？
1: 味道比不上香港。
0: 是我做的，没关系，你吃吧。

0: 你呢？
1: 还有呢，你还要吗？等你吃完了早点，我带你去看罗马的风景。
2: 哎呦！
3: 喂！
2: 啊！

0: 你呢？哎，
1: 好好好。
2: 木木，开门。
0: 从香港来的姓唐的那小子在哪儿啊？

0: try it.
1: 他到底藏在什么地方？你说吧。
0: 不知道。哎，这样吧，
1: 快说嘛！
0: 这样，不要再打了。我说，他就要回来了。
1: 那么，他现在在哪儿啊？
2: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

0: 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1: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2: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拍拍不出，一蹲老半天。
4: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几天都不拍，肚子啊真难受啊。
4: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3: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4: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6: 变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7: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8: 9.9元？
7: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4: 骨疏通便就是变通。
9: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0: 凯迪士智能锁，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拍拍不出，一蹲老半天。
4: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几天都不拍，肚子啊真难受啊。
4: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3: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4: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6: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5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
7: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8: 9.9元？
7: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4: 骨疏通便就是变通，绿芝麟药业。
0: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本节目由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冠名播出。
11: 欢迎回来，我是龚韵希。电影《猛龙过江》的音乐创作由著名作曲家顾嘉辉亲自操刀。当时李小龙带领主创团队在意大利罗马进行拍摄，而顾嘉辉人在香港，于是李小龙将拍摄的录像带寄给顾嘉辉。顾嘉辉在看了李小龙和诺里斯在古罗马竞技场的格斗片段后，根据打斗的节奏和力度创作了这部电影的主题音乐。另外，在影片其他

0: 他动作戏的配乐中，傅家辉巧妙运用电音鼓、木鱼、板鼓等打击乐器，配合音效营造出了凌厉的打斗节奏及紧张气氛。可以说顾家辉的配乐完美捕捉了李小龙武打动作中的力与美、刚与柔。下面就让我们继续走进影片，感受音乐与功夫碰撞出的火花。
1: 看，这是罗马几千年来最有名的古迹。那位是怎么了？
2: 破屋子，九龙城有的是。
1: 请。

0: 这个花园是罗马一个皇帝特别给他的皇后造的，花了好几年的时间，也花了很多钱。我想他们两个一定很恩爱。你结了婚没有？你觉得那皇宫怎么样？
1: 这地方那么大，糟蹋了。如果在香港，我盖几十层楼，可以收工。
0: 我们该回餐馆去了。
2: Close the door.
3: 那兄弟 ，You better cool it, baby.
1: 王营长，

0: Chinese 功夫。
1: 哦，我们老板的意思是说，大家都是江湖上跑跑的，慧眼识英雄，他觉得你是一条汉子，啊，浑身的肌肉，我们不想伤害你。哦，哎，这是你的飞机票，让你回香港去好好的过年。不要再多管闲事了啊。
0: 嗯。All right, take him out, but be careful with a gun in public.
2: Yes, boss. Come on, let's go.

anybody's around. Put your hands down. Put your hands down.

Mamma mia!

0: 哎呀，陈小姐，你何必敬酒不吃吃罚酒呢？啊，你还是答应了吧。我们也是好意呀、啊，大家做生意绝不会让你吃亏的啊。你看怎么样？
1: 哈喽。
2: 啊。
1: 向他翻译，如果他再来捣蛋，不，当心他的脑袋。
0: 啊，
1: 快说。
0: 是。He told us not to come and cause any more trouble.
1: 搬出去。
3: Everybody! 滚！滚！滚！滚！

0: 哎，阿龙，不要乱来，那是客人呢。
1: Welcome。请进来，来来来 ，welcome。
0: 快点收拾收拾，客人来了，招呼客人呢。是不是？我叫你们忍耐点，你们就是不听，现在闹到这个地步，这都是你们闯出来的祸。

0: 现在怎么办？
1: 怕什么？大不了跟他拼了。
0: 哎，你不要听他们的，这不是闹着玩的。
2: 我知道，不过
0: 我明白你的心情。不过事到如今，我们要为阿龙着想，那帮人他们说得出就做得到的。
2: 您的意思是
0: 叫阿龙先避开？明天是大年初一，在大年下弄出人命来，那
2: 不想得他肯不肯。
0: 哎，我知道他的脾气硬，你回去无论如何要想办法说服他。
1: 师傅一走，餐馆不是逼着要卖给他们吗？
0: 哎，不是这个意思，我们只有走一步算一步。如果真的没有办法，我们只有跟他们合作，就算吃点亏也不能把餐馆卖掉啊。
2: 明天您给我做主吧。
0: 嗯，我会的。哦，11点多了，你快回去跟阿龙讲吧。
2: 嗯。

0: 明天年初一，你的餐馆开不开工？
1: 啊，
0: 那就好了。明天一早，我可以和兄弟们到郊外去练拳。

0: 明天早上记得提醒我，叫阿坤带其护具去。放鞭炮？香港不准放鞭炮了，附近一定有中国人住。
1: 你别问什么理由，暂时一定要离开罗马。
0: 离开罗马？
1: 你别误会，我们都不希望你离开，尤其是我。但是你一定要离开，你明白我的意思吗？
0: 我不明白。
1: 龙哥，为什么？
0: 你怕鞭炮声音？
1: 你要立刻离开这儿，我马上送你到机场。
0: 为什么？
1: 那帮洋鬼子要你。
0: 我的责任是要帮助你。
1: 我知道，但是你不离开不行的。

0: 陈小姐。
1: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本节目由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冠名播出。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双鹿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58-0199，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额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58-0199。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2: 20年自主寻菌露，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一生。
3: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2: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4: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5: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6: 鼻炎一犯呐，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7: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8: 我老伴儿的鼻炎一犯呐，脑袋晕，还额头痛。
9: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1: 双鹿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58-0199，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额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58-0199。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1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拍拍不出，一蹲老半天。
2: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1: 几天都不拍，肚子啊真难受啊。
2: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10: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2: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12: 变通牌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3: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14: 9.9元？
12: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
15: 你好，大自然。
16: 你好，伙伴。
17: 你好，银河。
18: 你好，梦想。
2: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拍拍不出，一蹲老半天。
2: 用变通。

0: 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0: 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2: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0: 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3: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五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助健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便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4: 9.9元？
3: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

0: 陈小姐，不要浪费时间了。这是你出卖餐馆的合同，来，签个字吧。
1: 不签。
0: 哎，何必这么固执呢？我们老板这样对你已经很不错了。如果用这把小刀在你的小脸上开个小洞，哼，恐怕就不大好看了。我劝你还是爽快点吧，别惹我们的 boss 生气呀。
1: 我不会签的，你不要做梦。
0: 哎，要你签字是尊重你，对你有好处啊。即使你签不签都一样，餐馆迟早都是我们的了。
1: 你别得意，哼，唐龙他们快找到这儿来了。
0: 嗯，唐龙，你以为他会来啊？哎呦，告诉你吧，他呀已经跟上帝见面去喽。

哎呦！

0: 你们不要这样，有机会我会再回来的嘛。陈小姐，我要等餐馆这件事办妥当了才走。
1: 啊，恭喜恭喜啊。
2: 啊，你布置的真漂亮啊。啊，
1: 你们这儿倒是真热闹。
0: 你来干什么？
1: 今儿是好日子，我是来给你们道喜的。哎，以前都是我们不好，真是对不起。以后我们要和平相处。我们老板呢，他说他要跟唐先生见见面，当面谈谈，不知道唐先生赏不赏脸呢？
0: 哎，好极了，大年初一带来吉祥，今年餐馆里面的生意一定好，请你告诉你们。

0: 老板，我们一定会到的。
1: 啊，好极了！明天早上皇后餐厅见面。
0: 啊，好好好，
1: 拜拜。哎，
2: Bob's my student.

0: Now that we've decided, is everything arranged?
1: Yes, boss. First of all, I'll meet them at the Empress restaurant early tomorrow morning.
2: 你们来了，来来来，请坐，请坐。对不起啊，我的 boss 赶不及到这儿来，啊？为什么他不来呢？他忽然有要紧的事儿，真是不好意思的。哦，我有车在外边，我送你们去见他。什么？要我们去见他？
1: 哎，管他呢，去就去。哎，带我们去。哎，你们真爽快，跟我的 boss 一样。啊，我们走吧。

0: 人呢？
1: 哪？
0: 哎，他跑了。不要注意，他跑不掉了。哎，这是个骗局，大家要小心呐。

不要你动手，就我们三个已经够得受的，让我先来。嘿、hey! 啊。

唐龙，唐龙。唐龙哥，

Yeah!

0: 运气没有中他们的诡计，
1: 大王，嘿，有种的跟我来。
0: 阿龙，你去，不要放过那个走狗。托尼和吉米对付得了这个日本鬼子，去。
2: 哦。
0: 你怎么了？
3: 好累，好累，
4: 浑身都疼。

0: 什么？
1: 这个你们不能怪我，要怪你们怪阿龙。对，对，阿龙，全是阿龙拖累了你们，他不该阻挡我的愿望和目的。
0: 你这是什么意思吗？
1: 什么意思？你要明白，公子不出头，我已经苦了半辈子了，到现在还是两手空空的。我的老婆和儿女，他们都在香港等着我。只要仓管跟他们合作，我就可以拿到大笔的赏金。到那个时候，我就可以回香港去享福。你要明白，这是我的苦衷。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2: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3: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4: 神疲乏力，少气懒言，心悸自汗，胸痛胸闷，腰膝酸软，骨节疼痛，一黄通络胶囊，益肾补气，化瘀通络，祝您心脑肾健康。
5: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针老半天。
6: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7: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6: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5: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6: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8: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五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逐渐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十二天的量，只要九块九。
9: 九块九，
8: 对，九块九，包括邮费，十二天的量，只要九块九。
6: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玉芝林药业。
10: 你好，大自然。
11: 你好，伙伴。
12: 你好，银河。
13: 你好，梦想。
3: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4: 欢迎回来，我是龚韵希，探索光影奥秘，感受音乐魅力。更多精彩内容，欢迎大家打开央视频 APP 搜索影视留声机，关注我们的央视频账号，并加入央友圈，参与节目互动，赢取精美礼品。李小龙的功夫电影《猛龙过江》一经上映，便获得了口碑和票房的双丰收。鲜为人知的是，在影片的筹备阶段，追求完美的李小龙为了拍好这部导演处女作，不但兼任了编剧，也负责了一部分制片人的工作，从拍摄场地到演员，甚至是服装，他都亲自挑选。在片中打斗场景的设计中，他大胆地摒弃了当时香港电影中常见的舞台化风格，更加追求真实凌厉的实战效果。同时，为了呈现巅峰对决，李小龙力邀空手道高手查克·诺里斯加盟。在古罗马竞技场的终极一战中，他们二人向全世界展现了截拳道和空手道的惊人魅力。 这一桥段不仅成为东西方武术的巅峰碰撞，也被誉为影史最伟大的打斗场面之一。

0: 怎么了？
1: 事情失败了。
0: 哎呀哎呀，站住。
1: 我们中了暗算了，托尼、杰米他们，你看。
2: 唐人，你不要冲动。
1: 唐人，请你听我解释。

0: 餐馆的事情解决了，我要走了。
1: 我送你。
0: 不用了，阿全有车子等我。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2: 狗狗驱虫就用滴贝，猫咪驱虫就用滴贝，太淘气滴贝专为宠物研发，宠物驱虫就用太淘气滴贝，
3: 不要太淘气哟。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4: 你好，大自然。
5: 你好，伙伴。
6: 你好，银河。
7: 你好，梦想。
8: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9: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10: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1: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10: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12: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10: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13: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五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助健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
14: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九块九。
15: 九块九？
13: 对，九块九，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九块九。
10: 骨疏通便就是变通，玉芝林药业。
16: 帮你请坐。
17: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氧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18: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7: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

0: 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1: 有一部，很多人也未必记得，这是威廉姆斯的音乐作品，那就是《Indiana Jones》。但是确实有时候会有挑战啊，因为在他写第一部的时候，他的年纪跟到第五部，演员的跨度30岁，对他而言，他的跨度也有30年。怎么样能够把30年前的自己能够持续到今天，有这么一个延续？
2: 那么对于威廉姆斯来说，他是那种把压力化作动力的人，且他非常的善于和导演去沟通。比如说 Indiana Jones 涉及到第二部和第四部涉及到父子的部分，那也是导演初为人父，他感觉到我要给 Indiana Jones 一种召唤，感受到被父爱这个照耀的这种情节，所以他把它融进去。那么导演在有这样的情绪的时候被威廉姆斯捕捉到了，所以说他非常善于捕捉情绪。比如说在父爱的时候，他可能会用更多木管的乐器，就是柔和一些，刚劲但仍然柔和。那么在描述一些情感的段落的时候，他还会用钢片琴，会用竖琴，会用长笛去描述。虽然说这是一个系列，但是从未让我们影迷感觉到疲倦。
1: 说实话，这个可能就是一个电影音乐的作曲家跟我们传统所说的古典音乐作曲家当中一个很大的区分。因为电影音乐作曲家他是领任务的，也就是说他几乎不能够根据自己的主观的第一考虑去做创作。别人告诉你我要写这个大概情节怎么样，甚至有的时候是电影都拍完了，你看着这个帮我把音乐配上去。而相对古典音乐家，他们所谓的创作的空间可能大很多，是我自己构思，我自己去搭一个框架，我用我喜欢的手段去做完。而对于威廉姆斯而言，他跟导演之间的沟通这一点确实做得非常的好。那么好吧，这个讲他到底好在哪里，必须得先听音乐。而且呢，听完音乐之后，如果有时间，我们觉得像印第安·琼斯这样的片子，我们应该再看一遍。

0: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斧凿声声，叹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1: 总台音乐频道，全新大众音乐创作融媒体节目《众乐乐》开启作品征集啦！不分年龄，不限曲风，无需舞台，无论声乐演唱、乐器演奏、舞蹈演绎，每一份热爱音乐的瞬间都值得被看见。在视频拍摄开头，要大声喊出我们的口号：
2: 众乐乐，玩转音乐，快乐无限。
1: 并简短介绍自己，优秀作品将有机会登录央视音乐频道电视荧幕。拍摄完成后，下载央视频 APP， 发布至央视频众乐乐账号。视频文件同步发送至官方征集邮箱，期待您的投稿。

0: 谢。
1: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2: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3: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

0: 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预知林药业。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

0: 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1: 一黄通络胶囊，一味宫贝饮，两味植物药，益肾补气，化瘀通络，心脑血管病，关节炎，选一黄通络胶囊。吉林恒金药业出品。
0: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2: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3: 帮你请坐。
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5: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4: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
4: 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海迪士智能所。
4: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5: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4: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
4: 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拍拍不出，一蹲老半天。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几天都不拍，肚子啊，真难受啊。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变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5: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
7: 神疲乏力，少气懒言，心悸自汗，胸痛胸闷，腰膝酸软，骨节疼痛，一黄通络胶囊，益肾补气，化瘀通络，祝您心脑肾健康。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拍拍不出，一蹲老半天。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几天都不拍，肚子啊真难受啊。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5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
5: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变通，绿芝麟药业

0: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1: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2: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3: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4: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1: 能通血管，
2: 还能保心防意外。
3: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4: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葫芦花甘油二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
0: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1: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2: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3: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4: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1: 能通血管，
2: 还能保心防意外。
3: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0: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20年自主寻菌露，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益生。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拍拍不出，一蹲老半天。
0: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几天都不拍，肚子啊，真难受啊。
0: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1: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0: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3: 变通牌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4: 9.9元？
3: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
5: 一黄通络胶囊，一味宫倍饮，两味植物药，益肾补气，化瘀通络，心脑血管病，关节炎，选一黄通络胶囊，吉林恒金药业出品。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拍拍不出，一蹲老半天。
0: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几天都不拍，肚子啊，真难受啊。
0: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1: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0: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3: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牌甜甜胶囊精选5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4: 9.9元？
3: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绿芝林药业。
6: 阿宝，我女朋友说想去贵州过周末，别给太累，
7: 安排一下，
6: 还要出片。
8: 收到。这样行吗？
7: 阿宝，就这么办。
5: 敦煌乐器 CCTV 15音乐频道指定乐器品牌。
9: 敦煌乐器在世界舞台奏响中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

0: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餐额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餐额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餐额鼻炎片。双鹿通餐额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58-0199，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额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额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58-0199，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额鼻炎片。
1: 凯迪仕智能锁，
2: 福鲁化甘油二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

0: 康。凯迪士智能锁。
1: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2: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3: 鼻炎一犯呢，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4: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5: 我老伴的鼻炎一犯呢，脑袋晕还额头痛。
6: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7: 双路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58-0199，免费快递送到家。双路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布食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58-0199，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路通苍蛾鼻炎片。

0: 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2: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凯迪士智能锁。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2: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从品质到营养，
4: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1: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胸口疼。
6: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7: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8: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3袋丹参保心茶。
9: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10: 能通血管，
7: 还能保心防意外。
8: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9: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5: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胸口疼。
6: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7: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8: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3袋丹参保心茶。
9: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10: 能通血管，
7: 还能保心防意外。
8: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9: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1: 咸陵黄桃特有的汁水丰盈，带来撩动舌尖的绝妙韵味。咸陵黄桃，桃醉天下。
12: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13: 神疲乏力，少气。

0: 进懒言，心悸自汗，胸痛胸闷，腰膝酸软，骨节疼痛，一黄通络胶囊，益肾补气，化瘀通络，祝您心脑肾健康。敦煌乐器 CCTV 十五音乐频道指定乐器品牌。
1: 敦煌乐器在世界舞台奏响中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

0: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1: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0: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1: 凯迪士智能锁。
2: 20年自主寻菌露，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一生。
1: 凯迪士智能锁。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

0: 虚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认准虚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2: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2: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1: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2: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4: 变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
6: 你好，大自然。
7: 你好，伙伴。
6: 你好，银河。
8: 你好，梦想。
9: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2: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2: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1: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2: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5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
9: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骨疏通便就是变通，日之林药业

0: 在音乐里流淌，在爱里呼吸，欢迎来到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海洋。
1: 大家好，我是严尚佳。
0: 佳佳介绍一下，
1: 你是谁呀？
0: 大家好，音乐萌宠。欢迎大家呢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那接下来就让我们开启今天的爱的留言版。
1: 来自央视频的好友成熟大叔留言说，1993年第一次出门打工，去的是大连，心里满是思乡孤独寂寞。那时候大街小巷都在放着那首你的柔情我永远不懂，我独自坐在大连的海边，用花200块钱买来的录音机放着这首歌曲，感觉歌曲驱散了我的无助和孤独。哇，
0: 大连的海边，一个异乡的小伙儿啊，吹着海风听着歌，那画面好像我都能见到。谢谢你愿意把这段心事说给我们听啊。
1: 是的是的、嗯、其实最孤独的时候反而是歌声最懂我们。哎，愿你以后的日子有人懂有家回。

0: 我们再来看一位老朋友的留言啊，央友圈的好友甜奶盖就说了，海洋上家你们好，我想点一首如果这都不算爱，爱一个人是藏不住的，但不爱了同样也是藏不住的，我真心对他付出过，现在相忘于江湖，也算是没有任何遗憾了，就好像歌词里说的那样，如果这都不算爱，那我有什么好悲哀。
1: 哎呀，其实一段感情结束的时候，最难的不是有分开的勇气，而是能像你一样无怨无悔，坦然地说出没有任何遗憾。愿你以后的日子依然敢爱，依然不藏。哎，
0: 甜奶盖，我想说的是，特别欣赏你的这份豁达。爱的时候我们就好好爱，当两个人没有办法分开的时候，就洒脱的大步的往前走。

0: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本节目由贝利优大力支持。
1: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双路通苍。

0: 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58-0199，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鹅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58-0199，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鹅鼻炎片。
1: 凯迪仕智能锁，
2: 福鲁化甘油二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
1: 凯迪仕智能锁。
3: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4: 鼻炎发作用苍鹅鼻炎片。
5: 鼻炎一犯呢，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6: 鼻炎发作用苍鹅鼻炎片。
7: 我老伴儿的鼻炎一犯呢，脑袋晕，还额头痛。
8: 鼻炎发作用苍鹅鼻炎片。
0: 双鹿通苍鹅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58-0199，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鹅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58-0199，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鹅鼻炎片。
9: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海洋。
10: 大家好，我是严尚佳。大家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
9: 我们继续来看大家的留言啊。这位朋友是来自于湖南长沙，他的名字叫陆新哲。我想点一首《一直很安静》，分享一下我的故事。8年前我转专业去到他的班里，第一天就被他吸引了，但是一直没敢说。那时候就坐在他后排安安静静地看着他，后来毕业工作才发现，原来他也一直在等我。8年之后他成了我的新娘。现在想想，那些安静的日子其实都是最好的铺垫。爱不一定轰轰烈烈，安安静静地陪一个人到最后也挺好。
10: 8年前转进他的班级，8年后他转进了你的户口。这位朋友真的是慢工出细活呀。很多时候最深的感情恰恰是最安静的，就像种子在土里不声不响，等到春天它就自己开了。
9: 没错，一直很安静这首歌呢，首先要送给你们。能感觉出来两个人的感情呢，没有所谓的轰轰烈烈，是一直很安静，安安稳稳地向下扎根。总之希望你们生活可以安安静静，日子可以平平淡淡，但是这一切就等于甜甜蜜蜜。

0: 了，为了老婆孩子，我出来工作，聚少离多，想他们就听听歌。我想说，老婆，如果有来生，我想做一棵树，你就当只鸟在我身上筑巢。这段时间聚少离多，我很想你，我会继续加油的，希望咱们早日一家人天天在一块儿。
1: 刚才那一句我想做一棵树，你当一只鸟在我的身上筑巢，哇，这句话我觉得特别浪漫，而且特别实在。
0: 那我想呢，家人如果听到你的留言之后，对你的期待也是不求大富大贵，希望你能平平安安，那就把这首《爱就爱了》送给你们一家四口。

这条留言是来自于央视频的好友冬日午后下着雪，他的留言，他说我想点一首爱就爱了，马上快四十了，回头一看呢，我这小伙子变大叔了，时间是不扛混呢，不过想想有他有一儿一女啊，苦点累点也值。

0: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本节目由贝利优大力支持。
1: 好，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

0: 姐敢拍胸脯。放心，
1: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
1: 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
0: 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0: 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凯迪士智能锁。
0: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1: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从品质到营养，
3: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0: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0: 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胸口疼。
5: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6: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7: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3袋丹参保心茶。
8: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5: 能通血管，
6: 还能保心防意外。
7: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8: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9: 福禄花甘油2指食用油，少1指更健康。
4: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胸口疼。
5: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6: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7: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3袋丹参保心茶。
8: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5: 能通血管，
6: 还能保心防意外。
7: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8: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0: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你的音乐老朋友海洋。
11: 大家好，我是尚佳。大家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来自山东潍坊的王俊俊，他留言说，杨哥尚佳，我想点一首做你的男人。几天前吵架，他对我说，我以为可以在幸福里久一点。我想问他，你说的久一点是3-5个月还是3-5年？我想要的是一辈子。我知道我有时候会让他难过生气，但请他相信我从来没有变过，一直深爱着他。嘉欣，你能看到我在节目里的留言吗？能感受到我的思念吗？这辈子我就想好好的做你的男人啊。
10: 我要把这条留言呢当做一下阅读理解，我理解一下啊，
11: 一种道歉挽回、嗯、啊。
10: 那既然你在节目里喊话了，那咱作为男人，你可得说话算话，对不对？嗯，
11: 哎，久一点从来都不是时间的长短、嗯、而是你的心在与不在，所以你一定要公开这份表白，就是最好的定心丸。
10: 所以呢，别光让他看留言啊，回家告诉他，一辈子从今天算起，好不好？过去的事儿咱们就翻篇吧，这首歌就算替你们记住这个成

0: 我们继续来看留言。陕西西安的马国栋留言说，杨哥上家，我想点一首找一个字代替。最早听到这首歌是1994年，家里有盘磁带，是个合集，当时住的还是平房，我开着窗户反复的放着这首歌，跟着唱特别来劲儿。突然听见前院的一个阿姨一边做饭一边也跟着哼哼了起来，我当时觉得又好笑又好玩。这么多年过去了，每次再听到这首旋律还是会想起那个飘着饭香的下午。一首歌把素不相识的人连在了一起，真的好神奇呀。
1: 哦，这位朋友的留言也让我想起了我们小时候，就是谁家要放个流行歌啊，这个半个院子都能一块儿跟着哼，就那会儿没有什么耳机，
0: 都是扩放。
1: 哎，这个音乐靠的是空气传播，快乐也是。
0: 是的，因为现在大家都是戴着耳机各听各的，其实少了一些这种隔着墙共鸣的温暖。您的这段回忆让我们闻到了90年代的人情味儿。
1: 我们来听邰正宵，找一个字代替。

0: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本节目由贝利优大力支持。
1: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2: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3: 凯迪士智能锁。
4: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5: 二十年自主寻菌路，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益生。
1: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2: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6: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7: 一黄通络胶囊，一味宫贝饮，两味植物药，益肾补气，化瘀通络，心脑血管病，关节炎，选一黄通络胶囊。吉林恒金药业出品，敦煌乐器 CCTV 十五音乐频道指定乐器品牌。
8: 敦煌乐器在世界舞台奏响中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
9: 欢迎回来，这里依旧是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严尚佳。
0: 你好，我是海洋。您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
9: 我们继续来看大家的留言。浙江杭州的陈瑞军留言说，海洋上家你们好，想点一首微风细雨。上学那会儿，这首歌火遍大街小巷，午休时我们会偷偷的把收音机塞进课桌，几个人挤在一起听，边听边抄写歌词，还争论到底什么是爱情。现在想想那时候啥也不懂，但是那份干净的心情这辈子再也找不回来了。当年一起听歌的同学们，你们还好吗？
0: 上家应该没有抄歌词的这个，
9: 当然有，我多文艺啊！
0: 你们那时候要抄歌词吗？
9: 当然了，我们那个时候听什么汪苏泷啊、许嵩啊，而且我会为这个专门去练字，想让自己这个歌词写得更漂亮。啊，
0: 我们写完了歌词之后，还会干一件事情
9: 啊，
0: 就是去那个小卖店去买一些不干胶贴，然后贴在自己喜欢的位置上。就男生女生都会这么做。
9: 哦，你还有这一面啊？
0: 我们那个年代都是这样的。
9: 我们这个时候其实。

0: 仪式是一样的，但是可能歌手不一样，每个年代流行的都不同哈。哎，
1: 所以这位朋友说年轻时的那个感觉找不到了，怎么会呢？当你给我们发来这条留言的时候，其实你已经找到了当你和同学们一块儿听歌的感受。我们就把这首《微风细雨》送给你和当年的同学们。

0: 我以为我会哭，但是我没有，我只是真诚望着你的脚步，给你我最后的祝福。
1: 这何尝不是一种礼物，让我把自己看清楚。虽然那无爱的痛苦将日日夜夜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2: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3: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

0: 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10天，整整60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2: 凯迪士智能锁，
3: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胸口疼。
4: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5: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6: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3袋丹参保心茶。
7: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4: 能通血管，
5: 还能保心防意外。
6: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7: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2: 凯迪士智能锁。
8: 赋能智慧物流 AI 用飞书，
9: 助推生物科技 AI 用飞书，
10: 助力制造升级 AI 用飞书，
11: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12: 神疲乏力，少气懒言，心悸自汗，胸痛胸闷，悬疑黄通络胶囊，腰膝酸软，骨节疼痛，关节炎，选疑黄通络胶囊。疑黄通络胶囊，一味公倍饮，两味植物药，益肾补气，化瘀通络，祝您心脑肾健康。疑黄通络胶囊，吉林恒心药业出品。
13: 敦煌乐器 CCTV 15音乐频道指定乐器品牌。
14: 敦煌乐器在世界舞台奏响中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
15: 妈，我们走了。
16: 奶奶，下次我再回来看您。我不在的时候，你要保护好奶奶。
17: 太淘气，宠物益生菌，呵护肠道，陪伴更长久。
16: 不要太淘气哟。

本节目由山白年甘油二酯食用油冠名播出。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本节目由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冠名播出。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龚云熙，欢迎收看今天的节目。1980年上映的反特题材电影《蓝色档案》以抗战胜利前夕为背景，将悬疑元素与革命主题巧妙融合，为观众们呈现了一场惊心动魄的隐秘较量。影片聚焦一份代号为《蓝色档案》的日军绝密特务名单，围绕这份关乎后续战局的重要情报，清晰勾勒出了我党地下工作者、国民党军统特工与日军特务三方的复杂博弈。层层递进的剧情背后，既有敌我交锋的残酷，也有信仰与人性的碰撞。该片由上海电影制片厂拍摄，以细腻的叙事、紧张的氛围打破了传统反特片的刻板叙事，深深烙印在了一代观众的记忆深处，是80年代反特题材电影的标杆之作。

0: 这里的情况你都看到了吧？我们战败了。明天中午就要宣告。不过我们一定会重建大东亚工农圈的，是吧？
1: 嗨，
0: 这份名单是一支了不起的潜在力量。东京已经命令让我们千方百计地把它控制在手里。这是个秘密，东京不允许第二个人知道，因此我们两个人中间必须要有一个人。

0: 你看米又涨价了。哎，这年头
1: 啊，一件衣服就换两条，
2: 这不像话。
1: 再来个，
2: 哎，你可不能多拿，
1: 这多不少多拿呢，你干什么你啊？
2: 你别走，你别走，
3: 快呀！
2: 哎，不像话。
4: 哎，这个好，哎，就这个，好，好，好，
2: 闪开，闪开，
4: 老板，别给我，老板。
3: 哎，你怎么吃了不给钱呢？拿好的吃不给钱。
2: 钱，
3: 卖报，卖报，看当天的新闻，卖报，卖报，看当天的新闻。
2: 哎，换大头啊，
3: 快来看呐，当天的新闻，卖报，卖报，
2: 快
3: 来，
2: 快来。
5: 李先生，
6: 来了，王队长。昨晚在哪儿玩的？
5: 大打赌台。
6: 手气怎么样？
5: 没透。
6: 又取款了？
5: 取款，我是指那文初。
6: 经理，
7: 沈经理，你帮帮忙嘛，要不我们厂快要垮了。
6: 当然当然。
8: 李先生，取款单。
6: 啊。嗯，王队长。
9: 可是令尊大人一再关照。凡是动用军统局的这笔专款，都得经过他亲自批准。
5: 啊，没问题，这次是他亲自派车让我来取的。
9: 那太好了，不过王主任的签字好像……
5: 怎么，不放心我？
9: 哎，这是哪儿的话？
10: 李华，什么事啊？
9: 沈经理，王队长来取那笔专款，您不是吩咐过？凡是动用军统局的这笔款子，
10: 请他上来。
9: 好，请吧。我一个小职员不敢随便做主，王队长请多包涵。
0: 那笔生意行情看涨啊，你又赚了一票了。没什么，再见，
7: 经理。
10: 喂，我是沈雅琪。啊，吴老板，怎么你又要掉头寸？好吧，行。
5: 沈经理，从你手下人那儿取款，比从铁公鸡身上拔毛还难呢。
10: 哼，这恐怕是你自己造成的。
5: 这什么意思啊？
10: 我们发现。有几次你拿来的取款单上的签名有点不像王主任的笔迹。请王队长放心吧，都是场面上走走的人，彼此得有个照应。
5: 沈小姐够朋友。
10: 其实军统局这笔专款也是前两年从日本人手里捞来的外快，王主任既能常常动用，你是他的亲侄子，又是干儿子，花几个也是合情合理的嘛。
5: 嗨，沈小姐，你刚来不了解，这个老头子就知道用这笔钱做投机生意，从来没把我这干儿子放在眼里。
10: 别说傻话，取款单呢？哦，这么大的书子。
11: 啊。
10: 喂，是我，现在正忙着，请等会儿再上来。
5: 老实告诉你吧，这是军统局的招待费。
10: 哦，招待什么稀客？
5: 这
10: 啊保密。
5: 不不，沈小姐自己人嘛，东京来的美国大亨，同行。哦，老头等着用车呢。谢谢。

0: 哎，
1: 爸爸，这是妈妈的照片吧？
0: 不是，这不是妈妈的照片。
1: 爸爸，我妈妈到哪儿去了？
0: 你妈妈在很远很远的地方，以后你会见到她的，琳琳。过几天，爸爸带你到叔叔家去好吗？
1: 我不去，
0: 为什么？在那里可以见到妈妈。
1: 真
0: 真的。好了，在家别出去玩啊。
1: 爸爸，你不舒服还出去？
0: 爸爸还要出去接客人呢。
2: 汤姆逊先生到过东北吗？
0: 没有。1945年底，帮助你们运送军队，只到过秦皇岛。
2: 这次可以尽兴地玩一下了。
0: 尽兴的地盘不多了，才不到2年半的时间，就剩下几座大城市了。
2: 是啊，眼下的局势，确实使美国朋友感到失望。
3: Mr. Wong。我们要找的那个人不是在你们手里吗？
2: 在，我们一直把他当上宾对待，很遗憾，他就是不肯承认自己是钢铁。
3: 这回恐怕他不得不承认了吧？啊？
2: 那蓝色
3: 啊，你这蓝色轿车很不错呀。
2: 哦，
4: 喂，王主任在吗？请王主任听电话。王主任，你猜猜看我是谁呀？
2: 哈哈哈哈，你沈小姐的声音我还能听不出来吗？
5: 恭喜你了，你太太那笔生意进行得很顺利。
2: 很感谢，一切都全拜托你了。
5: 不过你可不够朋友。
2: 啊？
4: 汤姆逊先生飞来此地，你也不打个招呼，叫我们对美国朋友失礼了。
6: 你的消息可真灵通啊。
4: 怎么？奇怪吗？汤姆逊先生是你们军统的客人，也是我们中统的客人吗？程老板会不来通知我吗？
2: 哦，
5: 听说今天晚上有个欢迎盛会，
2: 这
5: 不欢迎吗？
2: 哪里哪里，今晚美星酒家一定请沈小姐光临。
5: 谢谢。
2: 好好，
7: 消息真快呀。
2: 是啊。据说他是程老板的亲戚，又是红人，关系是不一般呐。
7: 来头不小。
8: 那儿有一份藏得很严的敌特文件，叫《蓝色档案》，你一定要设法拿到它。那是当年日本特务头子在东北精心培植的，现在蒋介石为了挽救他们在东北的败局，亲自飞到那里进行军事指挥，同时指令军统局一定要搞到那份蓝色档案。

0: 这份档案如果落到敌人的手里，这对我们解放东北最后一些大城市，对巩固人民的政权，将会造成难以预料的困难。
1: 嗯。
0: 哦，老方同志在那儿工作得很好，这一次你会见到他的。我们只是担心玲玲会把你认出来。本来组织上决定让他们撤回解放区，可是老方已经在那儿扎下根了，所以决定让他们继续留在那儿，帮助你们尽快地完成任务。
1: 我一定完成任务。
0: 嗯，你们要多注意安全呢。
1: 好。
2: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本节目由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冠名播出。

0: 我们的贵客呢？
1: 在后面，谁知道他们在谈什么？
2: 好，你请坐。
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4: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3: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
3: 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葫芦花甘油二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
3: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4: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3: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
3: 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妈，我们走了。
7: 奶奶，下次我再回来看您。我不在的时候，你要保护好奶奶。
8: 太淘气，宠物益生菌，呵护肠道，陪伴更长久。
7: 不要太淘气哟。
9: 凯迪士智能锁，五谷丰登。绘就振兴新图景，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0: 神疲乏力，少气懒言，心悸自汗，胸痛胸闷，腰膝酸软，骨节疼痛，一黄通络胶囊，益肾补气，化瘀通络，祝您心脑肾健康。敦煌乐器 CCTV 15音乐频道指定乐器品牌。
11: 敦煌乐器在世界舞台奏响中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
12: 欢迎回来，我是龚运熙。为电影《蓝色档案》操刀配乐的是著名作曲家羊毛，他创作的音乐完美契合了反特题材的悬疑氛围和情感表达，并与剧情深度融合。

0: 相得益彰。
1: 在本片中，他以西方交响乐的创作手法为基底，融入民族乐器的独特韵味，完成了一场精妙的艺术表达。当沈亚琪潜伏执行任务，周旋于敌人之间时，弦乐的急促拨奏配合木管的低沉旋律，营造出了紧张压抑的氛围，暗示着随时可能到来的危险。而当角色面临信仰抉择，流露真挚情感时，旋律又骤然舒缓，以柔和的弦乐传递出了坚守信仰的力量，让观众在旋律当中感受到了隐秘战线工作者的孤独和坚定。

0: 你怎么来了？
1: 给你毛衣。
0: 哦，真乖，快回家去啊。
2: 老方，
0: 哎，刚来啊？
2: 哎，来接吧。哎，
0: 好好。
3: 这，小白，这那边去，小白走。
4: 沈小姐，请。

0: 厌。
1: 琳琳。
2: 哦，沈经理，对不起，孩子太小不懂事，请你原谅。
0: 哦，是你的孩子，
3: 太不懂规矩，好好管教管教。
0: 啊，赵先生。
4: 沈小姐，请请请。

0: 汤明俊先生，我来给你介绍一下，这是银行经理沈小姐，我的太太。
1: 你好。
0: 你好。请请
1: 啊，请吧。
0: 诸位先生们、女士们，今天汤姆逊先生的光临使我们感到非常荣幸，现在请他演讲。
2: 哪里哪里。女士们、先生们，无论是严峻的世界局势，还是贵国微妙的政治军事，我都无从评论。这次我专程来是为了协助贵国把最后两批日本侨俘遣送回国，为了感谢主人的盛情款待，为了诸位的美好友谊，为了我们大家共同度过这样一个美妙愉快的夜晚，我建议干杯。
0: 啊，干杯！干杯！为了友谊，
3: 为了友谊，
0: 好，
1: 沈小姐啊，请。
4: 我的那笔钱，多亏你帮忙了啊，
1: 王太太，您的事不就是王主任的事吗？
4: 哎，不不，
5: 沈小姐。今天沈小姐为我们这个宴会增光不少、
1: 啊、这从何谈起呢？
5: 汤姆逊先生夸你是标准的东方美人。

0: 怎么样？
1: 赵先生别开玩笑，沈小姐是我们这儿的明星啊。
2: 是金融界的明星。
1: 哎，财神爷。我那个银行不过是个空架子，要不是在座的各路财神照应，我是一点活路也没有啊。
2: 哪里哪里。
0: 来来来，请
3: 沈小姐才貌双全呀。王太太
1: 啊，
3: 给沈小姐做个媒吧。
1: 这事儿还用得着赵先生操心吗？
4: 老赵，你这可是找钉子碰，老王早就碰过了。
3: 这么说我迟了一步了。
1: 赵副主任，您向来是朝前一步的呀。
4: 沈小姐，你可是真会说话呀。
3: 论口才论交际手腕，沈小姐也称得上是出类拔萃，非同凡响啊。
1: 您过奖。

0: 我们的贵客呢？
1: 在后面，谁知道他们在谈什么？
2: 在东京得到的情报绝对可靠，可冈田这个老混蛋一直矢口否认。请坐。
3: 多亏汤平先生带来这个好消息，到底是我们的老朋友了。
2: 别客气，我们的利益是一致的。

0: 刚才王主任问起了钱的事。
1: 这回我没骗你吧？
0: 哼，可是你趁机多取了。
1: 你告诉他了。其实我也不怕，让不爱干事儿还得给小费呢。
0: 堂堂男子汉，与其偷偷摸摸，还不如痛痛快快的捞他一笔。
1: 哪有这么好的事儿啊？
2: 沈经理
3: 你好。
1: 哎，以后请沈经理多帮忙。
0: 后面谈的事可能油水就很大。
1: 你怎么知道？
0: 干银行的对金钱有一种特殊的敏感。汤姆逊可能是冲着那个日本人来的。
1: 冲着他干什么？
0: 听说他手里还有一笔特务经费。
1: 哦，他连自己的身份都不肯承认，那笔经费。
0: 你爸爸可比你聪明多了。
1: 哦，您坐会儿。
4: 这份蓝色档案太重要了。从目前的东北局势来看，如果我们能搞到它，就是得到了一支了不起的反共力量。
5: 是啊，总裁一再的催我们快搞啊。
4: 的确要快。我们得到情报，共产党也正在想搞到蓝色档案。
6: 啊，共产党。
5: 哼，人在我们手里都拿不着共产党。
7: 主任，可不能掉以轻心啊。

0: 你死神，你的敏感不灵。
1: 什么呀？
0: 他们在谈什么蓝色档案，没提钱的事儿。
1: 你偷听了？
0: 嗯，
1: 那不就是谈钱吗？
0: 嗯，
1: 你没听明白也好，叫你爸爸知道了不得了。
2: 嗯，蓝色档案应该由我们中央情报局直接掌握更为合适。目前形势急转直下，老蒋有可能隐退以作缓兵之计，所以
3: 完全明白你的意思了，汤姆逊先生。
2: 对你的工作我们是一向很满意的，希望我下次再从东京回来的时候，蓝色档案能原封的给我。原封，懂吗？
3: 懂了。
2: 事成之后你的愿望我们都可以满足的，不过这件事别在王州面前留下任何痕迹。
3: 这好办，怕的是共产党啊。
2: 什么？
3: 那个如花似玉的东方美人
2: 啊、哦、
3: 不要看她外表风流，据我观察迷她的人不少，可是在我们的同行里还没见过她这样的。
2: 你在侦察她？
3: 我很关心她，
2: 不过他在中统是确实有根底的。
3: 他真是中统的人吗？
2: 嗯，那我也得关心关心他了。喂，谁呀、啊、赵副主任啊，他在你的司机。
3: 喂喂喂，挂了。奇怪，我没有坐自己的车来，司机怎么知道我在这里？

0: 先生，王主任和赵副主任看你来了，
1: 请。您好，
0: 你们好，请坐。
1: 冈田先生，
2: 二位主任，我多次声明，我不是冈田。
1: 冈田大佐，不用再和我们捉迷藏了。冈田先生，我们给你带来了佳音，你们最后两批侨俘就要返回祖国了。
2: 这件事情早就应该办了，
3: 不是我们有意拖延呀。现在冈田先生能够平安的回国，和家人团聚，共享天伦之乐，总是一件值得庆贺的事吧。
2: 谢谢二位的关照。
3: 你想必知道中国有这样两句话，叫做投桃报李，礼尚往来。
2: 可惜啊，我早已一无所有，欲报不能啊。
1: 把蓝色档案交出来就行了嘛。
2: 我早说过，那个东西根本不存在，是你们想象出来的。
3: 冈田先生，打个天窗说亮话吧，从东京我们已经得到了可靠的情报。
2: 很遗憾，
1: 你不交出蓝色档案，在遣返问题上就别怪我们不合作。
2: 你们想继续扣留我？
1: 不，让你在病亡者名单里出现。
3: 大家何必把棋走死呢？你们我们在反对共产党这点上利益完全一致。你的那些虎，与其让他们睡大觉，倒不如交给我们，让他们出来轰轰烈烈地干点事业啊。请你三思。
2: 好吧，我交。
1: 这才像话，东西在哪儿呢？
2: 我希望能够满足我一个小小的要求，请归还我的那把佩剑。
3: 佩剑是武器，战俘佩戴武器有所不便吧？
2: 一柄没有开刃的佩剑算不得什么武器，这是天皇陛下授给我的荣誉。当初你们盟军有个协议，要尊重日军的名誉，可现在你们作为武器把它来收缴，这在我们感情上无论如何也是接受不了的，这也是我长期不愿意
3: 啊。现在合作也为时不晚。
2: 也许这就叫做投桃报李，礼尚往来吧。
4: 就是他，不许动。
5: 朱一山。
6: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虚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7: 凯迪氏智能锁，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8: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6: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 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虚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认准虚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敦煌乐器 CCTV 十五音乐频道指定乐器品牌。
5: 敦煌乐器在世界舞台奏响中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
9: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10: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11: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12: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6: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10: 能通血管，
11: 还能保心防意外。
12: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6: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

0: 欢迎回来，我是龚运熙。影片《蓝色档案》的摄制团队始终秉持严谨的创作态度，力求还原真实的历史风貌和隐秘战线的紧张氛围。导演梁廷铎擅长把控悬疑叙事的节奏，参考经典反特片的创作经验，将上海的弄堂、洋房、舞厅等场景转化为了敌我交锋的隐蔽战场，利用曲折的街巷、幽深的房间，构建出了宛如迷宫般的视觉隐喻，既凸显了地下工作的艰辛，也让剧情的悬疑感拉满。为了还原真实场景，道具组四处搜集抗战时期的服装、武器、情报载体等道具，演员们深入体验地下工作者的状态，细致揣摩角色的心理活动。正是这份坚守与严谨，才打造出这部跨越时代的经典反特之作。
1: 大小
2: 老大
1: 包上
3: 小啦！
4: 还有吗？
1: 没了。
4: 走，让开，让！
1: 他妈，又输了个精光。
4: 没事，搞到钱再翻本。哎，那天跟你说的那个买卖，到底干不干？二八拆场，
1: 我的风险比你大。
4: 三七开总行了吧？
1: 当天手里真的有钱。
4: 哼，

0: 老头明天下午就去战俘管理所。
1: 哦，我是提着脑袋干的，成了，你可不能赖账的。
0: 妈的，老子是那号人吗？哎，录音机准备了没有？
1: 嗯，两盘钢丝录音带够了吧？
2: 王队长，
0: 哎，
2: 今儿个手气怎么样？
0: 哼，别提了。
2: 好，那再玩一会儿。
0: 我还有点事儿，不陪了。
2: 好，
0: 再见。
2: 哎，再见。
3: 你先这边坐。
2: 好。
3: 你要点什么？
0: 李先生。
2: 哎，就石锦拼盘吧。
3: 好。
2: 赵康注意到玲玲，叫老方暂时不要把她送走。
3: 刚才我听到一个重要的情况，明天晚上他们要到战管所搞解体。
4: 到了。
1: 洗完澡就要回来了。
4: 国府规定，金银硬币严禁出口。今天有银行的人来帮你们办理兑换手续，
5: 早给你们抢光了。
6: 哪儿还有？
4: 妈的，走！
6: 这是什么？
2: 张队长
4: 啊，
2: 我把算盘落在车上，我去取一下
4: 啊。
1: 这是个储藏室，平时没有人来的。
0: 嗯。

0: 蓝色档案在白龙山下的清源寺。藏在大雄宝殿伏虎天将的背后。
1: 等一等，
2: 六水手啊，哥俩
3: 水手啊，
2: 哎，来接着滑，接着滑，
1: 好好好，
2: 来张曲子啊，
1: 你先喝，你先喝。

0: 快点开。你开关打开了没有？
1: 打开了。
0: 怎么没有声音？
1: 啊？

0: 都疯了，快报告王主任，找死啊！
1: 这个事关重大，还是派个得力的人跑一趟吧。
2: 派谁去合适呢？
1: 主任决定。
2: 嗯，好吧。
3: 情况摸清了，得赶紧行动。
2: 谢德金，你带上这份指令，智能和尚是我们的人，会协助你的。
4: 请二位主任放心。
5: 那好，不过行情多变，你要当机立断。
3: 嗯，可要是他们

0: 雷嫂，啊，有事我会叫你。
1: 啊，
0: 快去快回。收到款子，马上回来和我结账。
2: 是，经理。
3: 王周已经派谢子金去了，你一定要抢先把蓝色档案拿到手。
4: 大哥，你我结拜弟兄，你的事儿就是我的事儿，
3: 我也亏待不了你啊。

0: 请问长老，
1: 贫僧法号智能，
0: 在局里的排行？
1: 代号 BY139。
0: 我来是

0: 朱一山，
1: 智能和尚不是我干掉的。
2: 什么？
1: 哎，会不会是王州派的副线呢？
2: 不可能。
1: 嗯，那就怪了。
2: 啊、哦，是他。
3: 玲玲长大了，真可爱。
4: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本节目由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冠名播出。
5: 孩子想妈妈都想疯了，他怎么也忘不了你，这也许是做女儿的天性吧。
3: 我也是一做梦就梦见他，还有
4: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凯迪士智能锁，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

0: 五，认准虚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1: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胸口疼。
2: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3: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4: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0: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2: 能通血管，
3: 还能保心防意外。
4: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0: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4: 丹参保心茶，
0: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2: 能通血管，
3: 还能保心防意外。
4: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0: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

0: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本节目由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冠名播出。
1: 欢迎回来，我是龚运熙。影片的灵魂人物是女主角沈亚琪，她表面温婉从容，内心却坚定果敢。以银行经理的身份为掩护，在隐秘战线中凭借智慧与勇气周旋于各方势力之间，最终他成功找到了藏在钢铁配件中的蓝色档案，为掩护战友壮烈牺牲。而这个角色也成为了80年代观众心中的意难平。沈亚琪的饰演者向梅是中国影坛的实力派艺术家，早年凭借《女篮五号》步入影坛，历经20余年的沉淀，在中年时期迎来创作高峰，凭借《保密局的枪声》《蓝色档案》等电影作品再度被观众熟知与喜爱。他气质端庄优雅，演技扎实细腻，善于捕捉角色的内心转变，将沈亚琪这一地下工作者形象演绎得鲜活立体，深入人心。下面就让我们一起走进这个故事，和沈亚琪共同寻找蓝色档案。
2: 沈小姐，李先生在客厅里等您呢。李华，
3: 早晨好。经理，有笔紧急的账目等着要您亲自看一下。虽然是星期天，也只好来打扰您了。

0: 这趟生意是不顺手，好在来往账目还清楚，以后再设法补救吧。
1: 嗯，明白。那我，
0: 你先回去吧，快把账做好，要是客户查问起来也好有个交代。
1: 好。
0: 雷嫂，
2: 啊，
0: 你没看见我在抽烟吗？
2: 啊，
3: 他烧的什么东西啊？
4: 谁知道啊，连点灰都没留下。
3: 不是说他和那个小白脸勾勾搭搭吗？
4: 不那么简单，咱们军统局的事老是瞒不过他去。
3: 和蓝色档案有关吗？
0: 王主任，什么急事啊？还派个宪兵去，倒像把我抓来似的。
3: 哪里哪里，
4: 沈经理别误会，王主任有事请教。
0: 什么事请说吧。
3: 沈小姐，听说贵行的李华昨夜出了一次差，是吗？
0: 问这个干什么？
4: 有没有这个事啊？
0: 有啊。
4: 啊，

0: 干什么去了？
1: 银行职员，还能离开本行业务？
2: 是什么紧急业务啊？需要这样连夜奔走？
1: 银行界历来归我们中统局监督。赵先生，您不觉得手伸得太长吗？
2: 现在谈银行里的事，沈经理不要回避吗？
1: 怎么，王主任请我来是让我接受审问的吗？
0: 银行的事儿没什么大不了的，你就说吧，免得彼此伤了和气嘛。
1: 这是笔特殊业务，不便说。
2: 正因为特殊，才特地请你来谈谈的呀。
1: 很抱歉，银行有权利也有义务为自己和替客户保密。
2: 那对我们也保密。
1: 我要对银行的信用负责。
2: 如果我们一定要知道怎么办呢？
1: 这么说一定得说了。
0: 说吧。
1: 我说了你不会感兴趣的。
0: 说吧。
1: 我担心。
2: 沈小姐向来快人快语，今天怎么吞吞吐吐的呀？
1: 好吧，不过我想只跟王主任单独谈，赵副主任不会见怪吧？
0: 没什么大不了的，就在这儿说吧。
1: 那好，在我详细说明之前，有一份东西先请王主任过目一下。

0: 单独谈谈也好啊。请吧。请。
1: 刑讯室，我是赵康。李华招了没有？再狠点儿。
2: 说，快说。
0: 沈小姐，今天的事儿别见怪呀。
3: 今天你怎么硬逼着我拆你的台？
0: 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3: 王太太再三关照，用这笔钱做黄金生意，不能给军统局的任何人知道。我为你担了风险，你却让我难堪。
0: 真委屈你了，沈小姐。不过，
2: 你到底说不说？

0: 沈小姐，听说你还烧了点东西啊？现在看来，幸亏把单据烧了，要不然这把柄就让人家给抓住了。啊，
1: 误会，这简直是一场误会呀！哈哈哈哈哈！老赵，
2: 啊，
1: 我们和沈小姐误会了啊？
2: 怎么个误会啊？
3: 让王主任说吧。老赵。
4: 连我也不相信了吗？
5: 哎，哪里哪里，我觉得我们和沈小姐之间理应同舟共济，都是效忠党国嘛，总不应该有什么不可告人的隐私吧？
2: 报告，
4: 赵副主任，李花开口了。
2: 赵先生，这是什么意思？
4: 沈小姐先别急，听他说嘛。
5: 他说他只能告诉王主任，我知道了，还不快去放人？
2: 慢。
5: 我们
2: 中统局的人，你们说抓就抓，要放就放，没那么便宜。
5: 老赵，怎么事先也不和我商量商量的？哎，
2: 既然你们对李华和我有怀疑，那就把李华叫来，大家把事情都抖开。
5: 那何必呢？
2: 不，一定得叫他来。
5: 他不能走动了，没那么严重吧？是不能走动了。
4: 混账！快送医院！
5: 是。
2: 你们欺人太甚！
3: 沈小姐，不必动气，这完全是一场误会呀，都是为了党国的利益嘛。
2: 那也不能乱怀疑呀。你赵先生和汤姆逊的关系，也有人怀疑。
3: 和汤姆逊的来往，王主任都清楚的呀。
2: 不见得吧？我们局的人说，你和汤姆逊曾经多次私下密谈，有这个事情没有啊？

0: 啊，请沈小姐再约几位贵局的朋友，找个地方咱们聚聚，好吧？
1: 可李华不能这么不明不白。
2: 好了好了，回头让我的秘书给他封几条小黄鱼，怎么样？啊，我太太还要请你打几圈麻将哦。
1: 哎呀，我这牌不行，真糟糕。
2: 八条。
3: 胡了、
2: 哦、用了。
1: 哎呦，沈小姐你手气可真好啊。
2: 手气不错，手气不错。
4: 今天就看沈小姐的了。
1: 沈小姐，大人不计小人过，今天的事别往心里去啊。
2: 对对，
3: 我是看在王主任份上，要不然我是不放他照看过我们。
1: 就是啊，
2: 难怪他出了大事了。
3: 哦，
2: 这事儿查不出来没法向南京交账啊。
3: 哦哦，怪不得王队长说昨天夜里赵康亲自到赌场把朱一山给拉走了。
2: 朱一山？
4: 哼，赵康就是诡计多端，一肚子坏水儿。
2: 凤仙，把赞坤叫来。
5: 我要你。
4: 赞奎。老家伙叫你去。
5: 嗯，别老动手动脚的，我可是你的老娘。
6: 哎，我不是你的亲儿子，你也不是我的亲妈，逢场作戏嘛。
4: 好了好了，老家伙等急了，走吧。
2: 你要把朱一山昨天晚上的活动全部给我查清楚。
6: 干嘛？
2: 不要多问，这事儿不要叫赵康知道。
6: 爸爸，这两天手头……
2: 哼，你这小子早晚会死在钱上。
1: 沈小姐你放心，赵康这个事儿老王饶不了他。
3: 哎呀，谢谢你们了，我该走了
1: 啊。打个电话。
3: 哦哦，
1: 刚才叫战魁干什么？
4: 谁知道呢。
3: 喂，是我，把车子放到王主任家来接我。什么？在修？
1: 哎呀，真糟糕！没关系，叫我们车子送一送。
2: 好好。
3: 哎呀，麻烦你们了。
1: 哎，
2: 没事。
3: 这有什么？谢谢，
1: 沈小姐，有空一定要来玩啊。
7: 没有，放心好了。
1: 李华受伤了。
7: 哦，
1: 赶快通知于姐，档案可能落到了赵康的手里。
7: 好的。
8: 车过去了。
1: 玲玲长大了，真可爱。
7: 孩子越长越像你了。
1: 那天在美心酒家门口差点出大娄子，
7: 孩子想妈妈都想疯了，他怎么也忘不了你，这也许是做女儿的天性吧。
1: 我也是一做梦就梦见他了。

0: 么想叫他，抱他，亲他，听他叫一声妈妈。可是我打了他，
1: 雅琪，别难过，我想将来孩子会为这个而自豪的。

0: 先生，来包烟卷吧，要不要？
1: 来包烟，
0: 来包烟卷，
2: 来包。
3: 老太太，可怜可怜可怜。
0: 哎，
1: 老太太，
0: 钱呢？
1: 老太太，
4: 卖报卖报，快来，
3: 老太太，可怜可怜吧。
5: 真好看。
6: 喜欢吗？
5: 喜欢。
6: 玲玲，你知道为什么送你这娃娃？
5: 知道，明天是我九岁生日。
6: 乖孩子，真聪明。你知道这娃娃是谁送给你的？
5: 爸爸。
6: 不是，是那天在美心酒家门口打你的那个人送的。
5: 他？我不要他的娃娃。
6: 为什么？
5: 他打我，为什么要送我娃娃？
6: 玲玲，他心里可喜欢你了。他是个好人呢。
5: 好人？好人为什么打我？
6: 他和你妈妈一样，是个好人。以后你会喜欢他的。
5: 爸爸，他就是我的妈妈，对吗？
6: 不，他不是你妈妈。

0: 这威风是抖给谁看呢？哼，可笑了。
1: 许小姐，哎，许小姐，
2: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3: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2: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用音乐讲述品牌故事，用 IP 打造社会热点，用歌声唱响一座城市。音乐频道全频道广告独家代理，北京中视精灵文化传媒有限公司。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3: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2: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4: 好，你请坐。
5: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6: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5: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6: 请拨打电话
5: 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

0: 生命被利用，
1: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0: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2: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从品质到营养，
3: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0: 请拨打电话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开。
1: 赵副主任，
0: 这几天你在到处打听朱一山是吧？
1: 没有啊。
0: 你们那点事瞒得了我？
1: 找他是为了翻本。
0: 他娘病了，回乡去了。
1: 哦，
0: 这花是送给密斯沈的吧？进展如何？
1: 哎，别提了，他像一只天鹅，看得见吃不着。
0: 你别白费劲了。如果我判断不错的话，他结过婚，还有孩子。
1: 什么？别开玩笑。
0: 明天你约申亚去到美星酒家去，好吧？
1: 干嘛？
0: 让你看一出好戏。
2: 我妈妈怎么还没有来？
3: 哦，快来了。玲玲，你看，你妈来了。

0: 他和你妈妈一样是个好人呢、啊。
1: 快去叫妈妈，去。

0: 玲玲，以后不管谁问你，就说你妈妈在很远的地方啊。
1: 玲玲，妈妈都不认识了，快叫啊。
0: 坏人最恨你妈妈了。
2: 你弄错了。
3: 咦，赵副主任也在。
4: 沈经理，巧遇巧遇。
3: 咦，这不是老方的女儿吗？
4: 是啊。沈小姐好记性啊。
3: 这洋娃娃还是我买的呢。
4: 是吗？
3: 上回我不知道他是王主任司机的孩子，失手打了他。俗话说不看僧面看佛面，送他个娃娃表示点歉意。
4: 哎，这种小事情沈经理何必多做解释。
3: 因为你想知道的就是这件事。
4: 哈哈，沈经理真喜欢猜测呀、啊。
3: 就像你喜欢盘根究底一样。
4: 哎，你可别冤枉我。
3: 冤不冤枉你心里有数。
5: 沈小姐
3: 可以肯定，这个死乞白咧请我吃饭的王队长心里也有数。好啊，我买了个洋娃娃，你们就唱了这么一台戏，想暗中算计我。
5: 我可是一点也不清楚啊。沈小姐，
3: 这威风是抖给谁看呢？可笑了。
5: 沈小姐，哎，沈小姐。

0: 大哥，这出安藤任务唱得怎么样？
1: 这娘们真难斗啊。
0: 哎呀，这场祸要嫁不出去，那王周一定会怀疑到你和我。
1: 那老混蛋已经派王占贵在偷偷调查你了。
0: 啊，那我们怎么办了？
1: 非得把插手清源寺的人找出来，咱们才能脱身。

0: 快讲啊！啊，那条狗呢？
1: 狗死了。
0: 什么时候死的？
1: 你和王主任来的那天晚上。
0: 混蛋，为什么不来报告？
2: 朱一山到底到哪儿去了？
0: 回乡来。
2: 真是无巧不成书啊，把他叫回来。
0: 这么说王主任是怀疑我跟朱一山喽？
2: 在冈田那儿知道蓝色档案机密的只有你和我。
0: 有人搞窃听？
2: 谁？
1: 我是我装的窃听器。
2: 是谁让你装的？
1: 王章奎。
2: 畜生，把蓝色档案交出来。
1: 我没拿。
2: 胡扯，你窃听了？
1: 啊，是窃听了，可机器坏了。
2: 你还狡赖？
1: 你问快大个儿，钢丝带上没有声音。
2: 你给我说实话。
1: 不信你提快大个儿来，我可以跟他当面对质。
2: 你为什么要窃听呢？
1: 我以为你们谈钱的事儿香。
2: 哎，你这个没出息东西。那条警犬是谁毒死的？
1: 这我不知道。
2: 事情都被你搅混了。蓝色档案找不到，南京追查下来，我就拿你试问。
1: 爸爸，其实我是真的一点不知道。我看准是赵康在背后捅了刀子，他嫁祸沈小姐不成，又找上了我。蓝色档案丢失的事儿倒是应该问问他。
2: 为什么？
1: 朱一山的底儿我已经摸来了，他根本就没有回乡。
3: 报告，
4: 银行有人找你。请。
3: 王主任，
5: 你来干什么呀？
3: 沈经理特意派我来的。王太太那笔生意账结算好了，经理让我把钱给您送来，请签个字。
5: 不是说赚了不少吗？怎么？
3: 听经理说，王太太预支了不少啊。
5: 我太太没有预支过钱呢。
2: 哼，这是假的。
3: 假的？那不会吧？每次都是王队长亲自来。
5: 你，军统局的专款你动用，我的钱你冒领，你，
1: 花几个钱有什么？你们搞蓝色档案？
2: 住口！
5: 我的前程、家业都要败在你手里了，你不配做我的儿子！
1: 别动！哼，你不认我，我还不认你呢。从今以后，咱们一刀两断，这些就作为我的路费。

王队长，你，王队长。

0: 这个畜生闯了大祸，畏罪自杀了。
1: 啊，
0: 把他拖出去。
1: 是，
0: 来。老弟，今天多亏了你帮忙啊，往后我不会亏待你的。
2: 这是主任福大命大。
0: 哎，前次为了我生意的事吃了点苦头啊。
2: 没什么，主任有用得着我的地方我一定效劳。
0: 好，坐坐坐，今后就留在我这儿吧。
2: 好是好，不过沈经理那里。
0: 你还是总统的人嘛。
2: 这恐怕
0: 从今天起王赞奎的职务就由你来接替
2: 啊。谢谢主任。
0: 好，通知各个关卡发现朱一山立即逮捕，直接送来见我。
2: 是。
3: 你老没露面，王周更疑心咱俩了。
2: 伤快好了，可以露面了。
3: 现在露面，他饶得了你？嗯，
2: 大哥，你放心，就是上刀山下火海，也不会出卖你的。
3: 哎，咱们哥们还有什么说的呢？换个地方避避风吧。
4: 赵副主任，请。
5: 出去的什么人？
4: 是赵副主任。
5: 车里还有别人吗？
4: 好像有个人影。
5: 喂，我李华，货已经运出桥头了。

0: 后面有尾巴，
1: 快到了。穿过树林子前面就是，你先下，我把车隐蔽一下。
0: 好。

0: 小姐，这么晚了，汽车怎么还不放进车库啊？我还有事。啊。喂，我沈小琪。哦，好。
1: 沈经理。

0: 先生。
1: 啊，沈小姐，找我有事啊？
0: 我刚才遇见朱一山了。
1: 认错人了吧？他回老家去了呀。
0: 不要太相信自己的枪法。
1: 什么？
0: 他还活着。
1: 在哪儿？
0: 在我手里。
1: 哼，一只死老鼠你留着有什么用？
0: 死老鼠可以把瘟疫传染给你。他说他要见王周。
1: 他敢见王周？
0: 我可以安排他们见面。赵先生，这就不必了吧。
1: 沈小姐，你说这事该怎么了呢？
0: 公了还是私了？
1: 公了怎么说，私了怎么讲？
0: 公了把朱一山交给王周，私了把人还给你。
1: 沈小姐，开个私了的价吧。
0: 很简单，借赵先生手里的蓝色档案用一用。
1: 啊，可惜竟给汤姆带走了。
0: 汤姆还在东京吧？
1: 沈小姐要这个东西干什么？
0: 向程老板交账。
1: 你真是中统的人吗？
0: 那我倒要问问，你是军统的人，却和军统局争夺蓝色档案，你到底是什么人？
1: 随你怎么说，反正你要的东西不在我手里。
0: 看样子你是不想私了。
1: 这笔交易没法谈了呀。
0: 那就走着瞧吧。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2: 阿宝，我女朋友说想去贵州过周末，别整太累，
3: 安排一下，
2: 还要出片。
4: 收到。这样行吗？
3: 阿宝，就这么办。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5: 欢迎回来，我是龚韵希，探索光影奥秘，感受音乐魅力。更多精彩内容，欢迎大家打开央视频 APP 搜索影视留声机，关注我们的央视频账号，并加入央友圈，参与节目互动，赢取精美礼品。电影《蓝色档案》作为一部经典谍战片，其独特的魅力在于以小见大，在霓虹闪烁的摩登背景下展开了一场无声的暗战。虽然没有宏大的战场硝烟，却在每一次身份伪装、每一场情报交锋中，将紧张感与悬念感直接拉满，深刻展现了隐蔽战线的残酷和艰险。向梅塑造的沈亚琪成为荧幕上女性地下工作者的经典形象，羊毛的配乐则精准地捕捉了谍战世界的悬疑与温情，成为烘托剧情的点睛之笔。这部作品不仅是中国反特谍战电影史上的重要篇章，更以其鲜明的时代特征、紧凑的叙事节奏和深刻的精神内核，持续引发观众共鸣，成为了几代人心中难以忘怀的影像记忆。

0: 啊，他不在。
1: 什么？搜，别动，自己人，有话好说。谁要是动一动，就叫你们全部完蛋。
2: 自己人，哼，你别再演戏了，你别演戏了，康丽华。现在你知道我的底细，也救不了你的命了。
1: 你知道我是什么人，竟敢暗算。
2: 你是共产党，赵康已经告诉我了。
1: 谁是共产党？
2: 你，还有汽车库里藏的那个人。
1: 别上赵康的当。
2: 上当？
1: 他让你当了寡妇，
2: 死到临头了，
1: 你还敢信口胡说？
2: 都告诉你吧，你以为赵康卖命，他却让朱一山杀死了你的丈夫谢德金。
1: 你胡说！
2: 别嚷嚷，你去车库看看就知道了。
0: 我好容易才把朱一山搞到手。哦，
3: 快，快点！
4: 啊，谢大嫂，
2: 谢德金哪里去了？
4: 这不能怪我，这都是赵康叫我干的。
2: 你这个坏蛋，
1: 唐丽华，
2: 不要胡来！你现在杀了他，就便宜了赵康。
5: 沈小姐。
2: 你们好好看住他，等王主任来了，听候发落。
3: 是。沈小姐，多谢你的帮忙。
2: 谈不上，今天晚上我差点送命了。
3: 怎么？
2: 你看吧。
3: 这都是赵康的鬼把戏啊！
5: 王主任，谢德金为您送了命，您要替我报仇啊！
3: 赵康这个混蛋，我饶不了他。逮朱一山。赵康给了你什么好处？
4: 他说要送我去美国。
3: 还有什么？
4: 还有，
3: 蓝色档案在什么地方？
4: 就在赵康密室的保险柜里。王主任，你饶了我吧，我
3: 饶你啊！
4: 王主任，饶命啊，饶命啊！我上了当了，我。
3: 找赵康去。
6: 同学先生，你来得太及时了。
7: 蓝色档案现在在哪里啊？
6: 我就去拿。
8: 报告王主任，没发现密室。
9: 报告，密室没找到。
6: 哦，他能跑到哪儿去呢？

0: 啊，他逃跑了，追，快！
1: 他还没来得及带走。
2: 哦，总算拿到手了，调专机去南宁。
1: 是。
3: 老弟，你干得真漂亮，
1: 主任夸奖了。
3: 等我从南京回来，一定给你庆功。
1: 谢谢。南京你去不了了。
2: 啊？你们？
4: 这是假的。
1: 假的？
4: 这上面的人都是早已被我们抓到过的，新的一个也没有。
1: 哦，
4: 可能编着这份档案的人从一开始就捣了鬼。
1: 是冈田吧？
2: 这条老狐狸。
4: 那怎么办？找冈田。于简同志，请你把玲玲接出城来，搞到蓝色档案，我们就撤回解放区。
5: 好。

0: 是王州带人把东西抢去了。喂，我军统局王主任，我汤姆逊。啊，什么？王州失踪了，糟了，那一定落到沈亚琪手里了，赶快追查。通知他们做好准备。
1: 不是说明天吗？
0: 时局关系，提前了。
1: 当天走吗？我就
0: 是来接他的。他是重要人物，上级有安排。
1: 执行命令。
2: 是，提前动身，立刻动身。就是我一个人提前走。
0: 对。
1: 为什么？
0: 盟国朋友很关心你的安全，特派专机送你去东京。
1: 是吗？既然如此器重，二位主任为何不来呢？
0: 主任和盟国朋友都在机场等候。
3: 什么？王主任不见了？那要赵副主任。我有要紧的事情报告。

0: 没什么好待的了。冈田先生，为了安全起见，这把短剑应该由我们代管。
1: 这是你们主任亲自交还给我的，你是什么角色？
2: 哼！啊，你是赵副主任，刚才李华，啊，什么？
3: 拴住他！

好。

0: 请你把蓝色档案交出来。
1: 遗憾，已经叫王周拿走了。
0: 不，他又被你换回到自己的手里。
1: 我不明白你的意思。
0: 你很明白这把剑的价值。冈田先生，把档案交出来。
1: 很遗憾。
2: 他服毒了。

0: 你们快下车吧。
1: 不，还是我留下。
2: 雅琪，还是你们
0: 服从命令，完成任务要紧。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2: 凯迪仕智能锁，
3: 葫芦花甘油二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
2: 凯迪仕智能锁，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4: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5: 帮你请坐。
6: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7: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6: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7: 请拨打电话
6: 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凯迪仕智能锁。
6: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7: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6: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7: 请拨打电话
6: 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音乐公开课，我是主持人龚瑞熙，欢迎各位同学们。在我们的交响乐团大家庭当中呢，有温婉典雅的弦乐组，有恬静端庄的木管组，当然也少不了我们闪闪发光的硬汉铜管组了。在我身边的就是铜管组的全家福，其实他们最早都是源于远古时期的号角，逐渐才变成了今天各异的形态。提到铜管组呢，我们经常会想到高亢、嘹亮、激情澎湃，但在这些高光时刻背后，还有哪些我们不熟悉的音乐密码呢？今天我们就请到了中国交响乐团铜管组的各位首席们，让我们欢迎他们上场。
1: 你听，他们从远古旷野走来，一路高歌。你看，他们在聚光灯下共舞，金色的旋律。他们是交响乐团的金甲天团，他们是舞台之上的钢铁硬汉。本期音乐公开课，邀请中国交响乐团铜管组首席，为您分享来自音乐里的金属质感，感受音符中的高光时刻。音乐公开课，首席来了，
0: 欢迎各位，有请。那在我们的几位老师自我介绍之前啊，要先和大家卖个关子，我们请现场的同学们来猜一猜，咱们四位老师分别演绎的是哪一种铜管乐器，好不好？来，有没有哪位同学愿意猜的？来这边。哟，你就率先选了个大号。呦呦呦呦呦，哎呦，太沉了太沉了太沉了。来，您为什么把大号给了这位老师呢？
2: 因为我觉得这个体型比较相匹配。哦，
0: 老师您给我个眼神，对了吗？哎，好像不是很对啊。没关系，我们先继续猜。这是小号是不是？
3: 我的。
0: 那敢问这个的依据也是？
2: 这个就是直觉。
0: 直觉
2: 啊。
0: 哎呀，摇头了。我们再看看，现在还剩下圆号和长号。哎呦啊！我猜这个姑娘按直觉会给我们个儿最高的老师。哎，果然。

0: 谢谢，你猜对了。
1: 猜对了，真猜对了，
2: 差不多吧，
1: 差不多，总共就四个乐器。好，那就剩下一个圆号了。
3: 圆号肯定得给。
1: 好，
2: 最圆的。
3: 哎，
1: 你觉得你的正确率应该怎么样？
4: 100%，
1: 百分百，这么自信呢？嗯，那我们谢谢这位同学，谢谢。我们请老师们给我们公布一下正确答案吧。你们分别都是演奏什么乐器？

0: 来来，
1: 没一个对的吗？哎，真的没一个对的呀！哎呀，
2: 命中率100%。
1: 对，也是100%错误。好家伙，这完全没想到哎！那我们既然已经找到了自己各自的乐器了，我们请老师们正式的自我介绍一下，然后介绍一下自己的乐器，好不好？
3: 大家好，我来自中国交响乐团，我叫刘义军，我演奏是圆号。
1: 欢迎刘老师。
2: 大家好，我来自中国交响乐团，我叫尹晓辉，那么我演奏的手里的乐器是小号。
1: 欢迎刘老师。
4: 大家好，我叫杨潇，也是来自中国交响乐团，我手中的乐器叫做长号。
1: 欢迎。
5: 大家好，我来自中国交响乐团，我叫李亚迪，我演奏的乐器呢是大号。
1: 欢迎各位老师。那这样我们这个几位老师已经找到合适自己的乐器了，我们先来给大家演奏一曲，感受一下我们铜管乐的力量感，好不好？
4: 好，
3: 好，
1: 那我们先把舞台交给各位演奏家们。

0: 硬汉组合一落座，整个课堂满满的安全感和仪式感。其实基本上这么多年学下来，这乐器已经相当于自己身边的好朋友了，对他特别了解了。那如果让你们来总结一下自己这个乐器有什么样的特点，你们会分别用什么样的词儿呢？
1: 元浩，老好人。
0: 为什么呢？
1: 哪边都得救着。因为元浩这个他声音特色非常温暖，他非常柔和。那你说木管每一种乐器的声音都非常有特色，那他得找一种乐器非常柔和的乐器去综合他们的音色，所以说元浩最合适不过。但是说白他又是铜管，他又能吹出这种金属的声音，所以说铜管这边也得救着。
0: 所以我们这个元浩就是老好人的这个形象在你心当中。
2: 这个元浩这个乐器，当然那个像刘老师说的一样，音色是很有包容性。二个地方，元浩这个乐器还有一点，因为它音域很宽，所以呢，它在铜管组和木管组啊，它能把高音区的乐器、次中音的乐器、低音的乐器，能够很好的从纵向的方面来讲，也能很好的贯通。所以呢，它就是又能救活木管，又能救活铜管。在我们铜管家族心里，你看铜管家族只有我们三个，铜管公司他是木管的。
0: 看，你看人都没把你当自个儿家人，哎呀，心碎了。
1: 那早知道我跟他们一块录了，
0: 走错课堂了。
2: 对，全能型选手，全能型选手，
1: 万能教。
0: 可不可以也让我们现场的同学们来感受一下自己乐器的这个音色特点？
3: 那我吹首歌，让大家猜什么歌啊？

0: 也有很柔情的，很可以很温暖的，很有这种叙事性的这些表现里也有。所以，但是他确实是啊，在元昊面前没有元昊全能，毕竟我们不能到木管舞城做了就吹啊。
1: 嗯，咱们小号亮一亮。

0: 哎呀，这是让我们无数人深夜 emo 的那首歌，对不对？好多人听了这个版本，哇哇的夜里在被窝里哭啊！原来就这个事儿。
1: 那就到我手里这个小号，
0: 嗯，
1: 因为这个乐器它的是铜管家族里边音域最高的，
0: 嗯，
1: 所以呢，就像声乐里边男高音一样，肯定是唱段是最多的，
0: 嗯，
1: 所以这个乐器呢，性格很鲜明，它既可以很嘹亮，是吧？在我们这很多作品当中充满了光芒，当然，它也。

0: 哎呀，哎，小号的声音一响，刚刚的阴谋一点都没有了，突然倍儿精神。
1: 云开日出了，
0: 对，我感觉我能录到天亮。
1: 来，主要是我吹不到天亮。
0: 我刚刚依稀好像在那首《牛仔很忙》里面是有听到那个马叫声的，是吧？那个是咱们哪一个乐器发出来的呀？
1: 那个小号。
0: 小号，小号发出的马叫声。
1: 对，就是这个。没反应。
0: 还用口气给补充了一下。可以可以，哎，还真是啊。我们老看到那个小号都是演奏特别激情高亢的，小号有没有那种特别柔情似水的一面呀？
1: 我跟你讲，小号柔起来啊，
2: 柔起来啊，
1: 柔起来的
3: 可能柔
1: 柔啊。接下来呢，我想为大家准备了一首《一生何求》啊，这首作品当年是我们童年时候的回忆。其实，用我们的乐器来演奏一首这样动听的音乐，首先其实是难度是非常非常大的。我们要把这样一个金属的乐器演奏出那种细腻的抒情的柔情的，它里边你像你的气息的运用，对音色的把控，这个可能才是我们真正的，就是说技术积累到一定阶段，然后我们对音乐有更深的这个理解以后才能传达出来的。然后今天我想我把这首作品送给大家，谢谢大家。
0: 太好了，我们感受一下小号的浪漫和深情，有请。

0: 假如乐器有人设，你会选哪位作为你的音乐挚友呢？金嗓男高音小号，
1: 这上大招了，这是
2: 来一下，
1: 试试试试试试。
0: 还是热心老好人袁浩，
3: 老好人哪边都得救着。
0: 如果这还不够，那长号和大号会是你的理想型吗？一起聆听首席的分享。
1: 我们来听听这个
4: 长号，
1: 长号的，
4: 嗯，你看长号啊，其实它的音域相对于更偏中低音域一点，我觉得，哎呀，这样的是很沉稳的一个感觉，所以我觉得小号，哎呀，这太高飘了，就感觉很浮躁，所以说我觉得长号来说的话，其实就是还是描写这种英雄主义的会更多一点，有这种很激情这种感觉很好的，就是很稳重，
1: 嗯，我们来听听这个
4: 长号，
1: 长号的，嗯。

0: 一下长浩在我心中的分量上升了。长浩，其实刚刚这个杨老师说是特别深情的很多的演绎，但我老感觉他像个体育生一样，就每天锻炼臂力。
1: 这个属性肯定是有的，你想我们这个动作需要动作很大，它不像其他的只动咱三个小手指头就可以了，我们需要最长需要拉到这么大的一个活动量，我们这肯定是有氧运动，每天早上先做一下有氧运动。
2: 但吹号里边消耗卡路里最多的就是长号。
0: 哦，真的呀？
2: 对
3: 啊，
2: 你看吹号一个小时是能消耗很多卡路里
3: 啊，消耗最大的怎么能是长号呢？
2: 长号不用胳膊啊，
3: 他一直晃胳膊，那我还用气呢。
2: 谁不用气啊？
3: 我用这大号，这用的气，感觉这个不是一般的多呀。科学证明，这个人的消耗是由气息来决定的。
0: 嗯，那我们这个大号其实刚刚说的说特别费气哈，
3: 但
0: 我们尹老师说了，您一场吹不了几个音呢。
3: 啊，对，是这样的。
4: 啊，交响乐里边，
3: 对，
4: 大号有时候要休息100多小节。
3: 有的时候不只是100多小节，
4: 对，
3: 可能有的时候可能休息200多个小节都是。比较算是比较常见的一个情况
0: 哦，
4: 但是呢，就是大号这个乐器，就是它的演奏的可能是内容不算多，但是它有很高的要求，就是了。啊，同样的高级的这个演奏家，他在交响乐团当中，他的对音色、对这个演奏法的精确的这些要求，是跟其他乐器是一模一样的。
0: 来，我们也感受一下大号的音色。

0: 哦，哎，真的是很有磁性的低音炮的感觉。
1: 在乐队里坐在旁边，我感觉这是他一个音乐季里吹的最多的音的一次了。
0: 平时不是这样的，
1: 平时一般也就是咚咚咚咚伴奏。
0: 哦，
1: 对。
0: 哎，李老师，我有点没明白
2: 啊，
0: 您这个拍子谱子上不都有吗？为什么还要数呢？
2: 因为啊，我们的大好的乐谱呢，更多的是由阿拉伯数字然后和音符所组成出来的。那些阿拉伯数字是干什么用的呢？这个地方可能是四个小节，空了四个小节，那个地方可能是空了六个小节，写了阿拉伯数字的六。
1: 其实就是说，你看他一般要数拍子嘛，要数一百多个小节，他肯定每次都数一百多个小节，多累啊，他肯定开始想办法了。哎呀，这个我发现在我数到第八十小节的时候长号进了。那我赶紧标记一下，第八十小节的时候长号进，哎，下次看见我一拿号，他就行，这是第八十小节，知道了，下次就可以少数这八十小节。
3: 关键是最惨的时候，有时候休息一百小节吧，他数到九十九的时候，指挥哎停，
2: 啊，
1: 对，
2: 白数了，
1: 对，
2: 太扎心了，
3: 就扎心了，白数了。那指挥有时候你排到这儿他不满意，他肯定是停，我们再从这儿开始。他好不容易数到九十九，停了。
0: 那这种情况常见吗？就数了半天，然后指挥
3: 很常见，
2: 非常常见。
0: 哎，你看这话带着怨气，非常非常。
1: 重新数了好几次之后，真的，哎呀，感觉真烦，算了，不数了，这次就连着下去了。大号怎么没有进？一般就是这种情况。
0: 哎呦，大号太难了。
1: 对，
0: 那今天必须得好好给大号证明了，咱不是简单，咱是非常重要的地基。来，李老师，要不要给我们的亮个相，秀一秀？
2: 啊，好啊，
0: 欢迎。

0: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1: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2: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3: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4: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1: 能通血管，
2: 还能保心防意外。
3: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4: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凯迪士智能锁，
0: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1: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2: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3: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4: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1: 能通血管，
2: 还能保心防意外。
3: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4: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敦煌乐器 CCTV 十五音乐频道指定乐器品牌。
5: 敦煌乐器在世界舞台奏响中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
6: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4: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7: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4: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8: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4: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9: 变通牌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0: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11: 9.9元？
9: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4: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
12: 阿宝，我女朋友说想去贵州过周末，别给你太累，
13: 安排一下，
12: 还要出片。

0: 心吗？
1: 阿宝，就这么办。
2: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3: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3: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5: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3: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6: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它是天天胶囊，精选五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助健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干解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7: 9.9元？
6: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3: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绿芝林药业。
8: 几位老师，我这么近距离看咱们铜管乐，真的觉得好漂亮啊，金光闪闪的。我们同学们今天也特别的幸运，可以看到我们国家的各位首席们，有没有什么问题想要提问的呀？
9: 我第一次近距离见到大号，然后我就想感受一下大号到底有多沉。
8: 哦，这没问题，来感受吧。
10: 可以啊，来吧。
8: 来，
9: 老师，这个大号是不是特别贵啊？
10: 没那么贵。好，那这样是稍微先反了。哎，对，这个位置是比较正的位置。
8: 嗯，怎么样，沉吗？
9: 还行，
10: 还行吧，
9: 还行。
8: 颤动是说还行。
10: 拿了一个比较轻的大号，
8: 这还是比较轻的呢。
10: 啊，对呀，因为大号啊，它呀有四个调，分别是从低音到高音。然后呢，这个是 F 调，也就是最高音的一个大号的乐器的一个调种。所以说呢，越高的，也就是相对而言就是比较轻的，就像这样可以拿着随便一晃啊什么的。然后这个是一个比较轻的乐器。
8: 这大概有多少斤啊？
10: 大号，这个大号的话，可能是在12斤、13斤。
8: 这回感受到大号的重量了吧？难怪学的女孩少啊！
9: 我还是离远点，看起来
8: 离远点。我也是。来，我们还有没有同学想要提问的？哎，这边。
11: 主持人好，四位老师好。我看到这个小号啊，就是象征着男高音一样的音色，所以我特别想跟小号比一下音高。我们可以拿一首歌来试一试。
8: 哎呦，听起来有点功夫哈、啊！您是学？
11: 声乐的。
8: 啊，就是学声乐的。那这样我们来个 battle 怎么样？
12: 那选一个合适的音域哈，
11: 试试。

0: 哎，厉害，
1: 继续啊，
2: 好。
0: 这上大招了，这是
3: 太大了，
0: 试试试试试试，加油！
3: 哗哗哗，哗啦啦的黄河水，
0: 哎，可以啊，谢谢，非常非常棒，还能吹特别轻松，就不像我们人生已经感觉到达一个状态了。好，我们还有没有其他同学想要提问的？来这边，
4: 我看到四个铜管里面长号它是四个乐器中最长的一个。我想看看能不能跟长号比比个。
5: 来吧，这个长号这个乐器最不怕的就是比个。别瞧你看这么长，你看我们还有拉管这么长。来，咱们可以比一下。
0: 来，我们来比一下这个长度。
5: 我看可以，不够还可以再加长。你看。
0: 它可以拉伸出来这么多呢。
5: 我这还可以再加长。
0: 那我们站他旁边来比比个儿，好，确实没什么胜算。
5: 好，其实这个长号。

0: 哦，如果把所有的那个管子全都拉直了的话，它有会有3-4米左右。
1: 啊，这么长的？
0: 对对对，因为你看它这个长，这就是两根的长度嘛，相当于是。所以说大家刚才看到这个拉管能拉这么长，小学生他们的胳膊有可能还没有长得这么长，所以说呢怎么办呢，就是我们长奥会发明了这么一个按键。
1: 嗯，
0: 大家可以看到这个按键，这个按键有一个什么作用呢，就是说它可以把非常远距离的靶位来用非常近的靶位来代替。
1: 嗯，
0: 所以说有了这个非常方便的一个按键之后，很多小学生现在就可以从2-3年级就可以开始练习长奥，所以说这就是一个特别便利的一个条件。
1: 哦，
0: 所以对于现在的孩子们来说其实是一个福利。
1: 嗯，
0: 但是我在这里那就相当于是小巫见大巫了，最长的管乐器其实是在这儿，他的拉管如果全
1: 的、哦、9曲18弯，
0: 对，9曲18弯，其实
2: 大哥在这儿
0: 最长的、嗯、大哥在那里。
1: 谢谢，我们也谢谢这位观众。我们刚刚其实有说到说圆号才是通贯乐器当中最长的，
2: 是4米多，
1: 4米到5米
2: 之间，因为它的就是弯弯绕绕最多的。
1: 嗯，今天可不可以也让我们感受一下圆号的音乐？
2: 没问题。都说这个圆号的声音像暖男，那我给大家带来一首2025年春节联欢晚会的一首非常温暖人心的歌曲，
1: 《
2: 世界赠予我的》。
1: 嗯，
2: 让大家听一听这个圆号吹出来这个旋律是什么样的色彩。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

0: 这就是香丹青二十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二十年。
1: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2: 凯迪仕智能锁。
0: 二十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二十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二十年。
3: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4: 重汛期来临，防汛形势严峻，科学防范是守护平安第一步，排查风险隐患，常备防汛应急物资，牢记避险路线，掌握自救互救技能，关注预警信息，及时转移撤离，提高防灾避险意识，筑牢生命安全防线。

0: 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1: 凯迪仕智能锁，敦煌乐器 CCTV 15音乐频道指定乐器品牌。
2: 敦煌乐器，在世界舞台奏响中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
3: 作为交响乐团中最闪亮迷人眼的乐器组，淘气的铜管乐器，怎么没有自己的周边附件呢？
4: 对啊，
3: 无论是联名款、中古款，还是合作款、定制款，铜管家族有太多隐藏款好物等你开箱。叮咚，接下来请查收您的铜管周边大礼包。
5: 我发现咱们铜管乐的各位演奏家看似是钢铁硬汉，其实都很细腻很柔情。哎，我看到你们那个化妆间后台带了好多新鲜的家伙事儿，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都是什么吗？
6: 我这个号其实是它叫猎号，有些了解的一些观众朋友知道这个原号之前是自然号，这个号比自然号还要往前个100-200年，完全就是用于打猎和传递信息的。比如说他在左边山头吹吹两声，两声没准代表我们发现了什么动物，在那边吹三声，或者他用节奏或者用一些调来确定传递一些信息。
5: 我们可以听一下他的这个音色吗？
6: 来，大家听一下这个声啊。
5: 好。

0: 就这么一个动静、
1: 哎、确实很原始很野性的感觉
0: 啊，没错没错、哦、完全是传递信息的一种号。
1: 哦、嗯、这是什么？这是不同的小号吗？
2: 小号是一个家族、嗯、啊，像我们在交响乐团当中非常常见的这个是 C 调的小号。
1: 嗯，
2: 但是呢小号家族里边也有两件乐器、
1: 嗯、
2: 这两个乐器呢就是一个是左手的这个叫短号，
1: 嗯，
2: 是 cornet、
1: 嗯、
2: 这个呢是我们的高音小号，是 piccolo。
1: 嗯
2: 啊，但是呢很多场合下很容易混淆。
1: 嗯。

0: 因为什么呢？因为这两个乐器在交响乐团当中都不是很常见，实际上这两个乐器特性完全不一样。Piccolo 呢，就像是这个长笛家族里边的短笛一样，它整个音高高八度，所以是一个高音乐器。短号呢是完全是一个在管乐团当中用处更多，吹旋律也很多。它的音色的特点呢，比小号啊，总的来说还要更加的柔和，更加的温暖。所以很多这个。吹那些温暖的旋律的时候，很多独奏家愿意选择用短号来演奏。所以呢，这两个月今天我专门拿来给大家看一看。我稍微的
1: 让我们听一下音色。

0: 确实好像很温暖，很治愈。
1: 然后这个是 piccolo 呢，是高音小号，它的音域啊，整个比我们正常小号高一个八度。

0: 确实更亮了，
1: 更高亢，更明亮啊。
0: 那用它吹起床号赖不了一点床啊，立马嗖一下就起来了。
1: 对，这个是非常有穿透力的一个乐子，是的，是的，piccolo。哦，
0: 学习了。那么，杨老师，您这是什么物件？这是？
2: 我想问一问大家，就是这个乐器，大家可以知道怎么去，保养这个乐器吗？包括怎么去清洗这个乐器，大家能想到吗？
0: 有同学知道吗？我们都不知道，
2: 都不知道怎么去清洗。
0: 拆了，
2: 我把它拆开之后呢，这里面的怎么去保养？
3: 用水冲，
0: 涂点油，
2: 涂油那只能让它更加润滑，对吧？所以说我这个就有一件宝物，其实是我们铜管都会有的，就是通条。
0: 这是
2: 大家可以看到，镜头可以给一个特写，大家可以看到是这样的，就像我们这个长的拉管，我们就可以需要这种两头有一个这种毛刷子，我们把这个可以去塞进这个管子里面，就可以清理这个管子的内部，就可以把内部去清洗干净。其实最脏的地方就是相当于是内部是需要定时去清洁的，所以说这是一个不管这个圆号我们都可以通使，但是大号肯定使不了，我们这个太细了，它得要用它自己的特殊的型号。
4: 所以说得使揣子
2: 啊，对，大号得到底使揣子了啊。所以说这是一个对于我们来说是也是离不开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小的周边物件。对，
0: 清洁剂，
2: 清洁剂，对，也是清洁的一个工具吧。
0: 学习了。那大号这边还有什么好玩的东西吗？
1: 这个是
0: 大号
3: 关系，非常非常非常非常大。
0: 所以我们这边这个小的就是小号的，然后那个中间大小的就是长号，
3: 没错。
0: 然后这个巨大的就是大号的。
3: 对，是的。
1: 我们运用在演奏当中的收音器啊，其实主要的第一功能也不是为了弱音，就弱音器啊，主要是改变乐器的音色。
4: 对，
1: 实际上音的强弱呢，通过我们自己演奏，强一点、弱一点是可以控制的。但是有时候需要它产生一种重新的音色，把这个带上去。其实更严格的讲呢，它是一种效果器。就是音色完全会发生改变。正常吹的时候，你可能是。戴上去以后，它就会发生一个比较更加紧密的，金属感更强的。哦，其实它并不是说声音小了多少，而是需要这时候有这样的一种效果。
0: 对，确实音色不一样了。
4: 这个方面圆号占优势的。
0: 怎么呢？
4: 圆号有时候不需要往里塞弱音器，因为圆号的手在喇叭里面。
0: 哦，您的手就是这个弱音器。
4: 手可以充当弱音器的角色，比如。

0: 这个手就可以。所以说我们的谱面上有时候标明的是用手堵还是用弱音器堵。
1: 如果之前我的同事们呢去说了一下他们所谓意义上的弱音器的话，那这个不是，这个东西叫做静音器。弱音器和静音器的区别在于哪儿呢？弱音器是大概率就是会使用到我们的曲子当中，我们的作品当中。

0: 这个东西，我们的静音器是要去练习当中，不要打扰我们身边的邻居。我们可以做一个对比啊，对不对？好比说，我们没有这个静音器的感觉是。对不对？
1: 嗯。
0: 如果啊，杨老师，谢谢啊。
2: 啊，我叫你一声，你敢答应吗？
0: 来，来吧。
1: 这个画面真特别可爱。哦，哎，真的，
0: 基本上一下子就变得非常非常非常小了。我更愿意把它称之为练习弱音器。
2: 对，
3: 我们又经常出演出，在宾馆的时候，确实。不敢拿着号直接就吹，
1: 嗯，
3: 但是那个可以
1: 一层楼都给吹醒了。
3: 隔壁屋是反正挺遭罪。
1: 我们刚刚已经欣赏到了小号、圆号和大号的独奏啊，咱们绝对不能落了长号，气势如虹的长号独奏，我们必须来欣赏一下。
2: 其实长号今天也为大家带来了一首，这是一位年轻的土耳其的作曲家，他给自己的女儿写的一个很时间很短的两分多钟的一个叙事曲，这个曲子其实就是他把自己对女儿的爱都融入到了这个曲子里面。就是因为长号是一个最类似于人声的乐器，所以说我觉得对于这个作品来说，能够把这个父亲对于女儿的爱表现得最淋漓尽致，所以请大家欣赏。
1: 好，我们就有请杨老师。

0: 其实我们今天铜管乐的几位老师都是乐团当中的首席，那不知道对于各位来说，首席这两个字更多的是一份荣耀呢，还是更多代表着一点压力？
1: 对于铜管这个声部来讲，首席呢首先是责任，首先是责任，因为这个乐器的特性啊，是大家都了解嘛，音量是非常洪亮宏大的，就是说你没有任何机会在乐队里的能够有开小差的机会，而且在交响乐团当中演奏呢，有时候我个人感觉啊，比我们自己出去独奏压力还要大。你肩负的这个责任，不仅仅是对你个人负责，你要为一个乐团负责，特别是当你作为国家交响乐团的这个一员，在舞台上呈现的时候，铜管的这种责任就显得更加重。
0: 那杨老师呢，在您心目当中，首席这两个字是什么样的存在？
2: 我觉得首席其实这份责任是很重的。当我们去演奏所有的作品的时候，它是肩负着一个身份的。当你有这些身份，就是加

0: 加持的这个过程中，你演奏的所有的东西都是要经过你去底下就去刻苦的千遍万遍的去练，才能够去把它能够展现的特别的好。所以说其实我们作为国家交响乐团有很多这种国事的活动，你想你吹的这个音乐马上就要让很多国家要听到的时候，其实那个内心是非常的值得骄傲的一个点吧。
1: 嗯，对您来说既是对自我的激励，也是一种榜样的力量。嗯，那刘老师呢？
2: 那个国交远航首席啊，上学那会儿的梦想，比如说那个远航比较重要的交响乐，每次吹完以后呢，那指挥第一个就把远航首席请起来了，因为确实远航的分量在那个交响乐里非常重的，特别光鲜亮丽。但是最后当上首席，我觉得好难，不好当，因为你得保证你自己的状态，把自己弄明白就不错了，还得把别人整明白了。声部内部出错，也是你的事儿，他吹错也是你的事儿，所以说你不但自己还得练琴，你还得防止别人出错。
1: 所以在您心目当中，这两个字儿像大家长一样的角色哈，就像这个圆号乐器一样，不仅自己业务要过硬，还要当好整个团队的融合剂、调和剂。
2: 没错，没错，就是圆号就是在铜管里的分量还是比较重的啊，
1: 举足轻重的哈，
0: 重，
1: 大家一致认可的重。来，那个重量最重的大号呢？
3: 我认为，作为一个大号演奏者来说，很多时候需要学习很多东西，旋律意义上的东西，伴奏意义上的东西，我们去深究它这个地方这段旋律到底发生了什么，对于我们演奏者来说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功课。
1: 它不一定是舞台上最亮眼的存在，但它是举足轻重不可或缺的分量。
3: 没错。
1: 其实在很多我们或动情或激昂的瞬间，总是会有铜管乐相伴。那今天在我们的节目最后，也可不可以请各位演奏家们再给我们带来一首激昂人心、振奋人心的乐曲，让我们感受一下我们钢铁组合的力量，好不好？
4: 那我们将会邀请到我们的同事党然和我们一块来演奏《我和我的祖国》。
1: 哎呀，我们熟悉的旋律，欢迎各位。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餐额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餐额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餐额鼻炎片。双鹿通餐额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58-0199，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额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额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

0: 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58-0199。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鹅鼻炎片。
1: 凯迪仕智能锁，
2: 20年自主寻菌路，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一生。
1: 凯迪仕智能锁。
3: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4: 鼻炎发作用苍鹅鼻炎片。
5: 鼻炎一犯呢，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6: 鼻炎发作用苍鹅鼻炎片。
7: 我老伴儿的鼻炎一犯呢，脑袋晕还额头痛。
8: 鼻炎发作用苍鹅鼻炎片。
0: 双鹿通苍鹅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58-0199，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鹅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58-0199。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鹅鼻炎片。
1: 凯迪仕智能锁。
9: 把你请坐。
1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11: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0: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1: 请拨打电话
10: 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2: 以黄通络胶囊，精选烘焙饮，配伍黄芪，丹参，益肾补气，化瘀通络。心脑血管病，选以黄通络胶囊；关节炎，选以黄通络胶囊。国药准字，每天3次。以黄通络胶囊，吉林恒金药业出品。
13: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4: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苔科研胶囊，一果一叶一黄芪，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不刺激，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

0: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斧凿声声，看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1: 万物生灵，灵有其声，声动良辰，旅途不仅可以寻觅风景，也可以聆听万物的声音。心如旷野，万物生动。

0: 在音乐里流淌，在爱里呼吸，欢迎来到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海洋。
1: 大家好，我是小哥，还有多多会陪伴大家一起来听音乐聊故事。
0: 大家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
1: 接下来就让我们开启今天的爱的留言板。
0: 这位朋友是来自于呼和浩特，他的名字叫苏雨。他说，海洋笑哥，我想点一首《大海》。二十来岁和他在一块儿，说好带我去看海，7年了，海没看成，人也散了。这两天辞了职，打算一个人去海边走走，把那些年该看的风景都补上。
1: 有人说其实看海是两个人的浪漫，可我觉得苏雨，你一个人去看海是另外的一种浪漫，是终于舍得把攒了7年的期待还给了自己。
0: 我想这个时候你应该明白了，幸福是要靠自己努力的，不要完全寄托在他人的身上。那这次去看海呢，希望你能够放下过往当中你觉得让自己不如意的地方，希望你归来的时候已经准备好了去迎接属于你的美好的未来。

0: 来自河南洛阳的董路凯留言说，30多年前收音机里听到了橄榄树，发誓要去流浪。那年秋天，我正扯着新娘的手出门了，这一走就是35年，不知道故乡变了没，但歌里的流浪，我们是真的走了一辈子。
1: 嗯，路凯从
0: 这是私奔吗？应该不是，就是两个人决定要去勇闯天涯，
1: 一起出发啊！陆凯从20岁到50岁，从青丝到白发，那一棵在歌词里寻找的橄榄树，其实也早就成为了你们共同走过的路旁，长成了一棵参天大树。
0: 所以他说的流浪，不是在寻找目的地，而是在不断确认那个为什么出发的初心。故乡呢，也许会变，但是你们这种一生只够爱一人，一生只够走一段路的笃定，才是拆不掉，永远是彼此的依靠。

0: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本节目由贝利优大力支持。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2: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凯迪士智能锁。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2: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5: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6: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7: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3袋丹参保心茶。
8: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

0: 管保护心脏，
1: 能通血管，
2: 还能保心防意外。
3: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0: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凯迪士智能所，
4: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1: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2: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5: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0: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1: 能通血管，
2: 还能保心防意外。
3: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0: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6: 欢迎回来，这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小哥。
7: 大家好，我是海洋。
6: 我们接着来看留言，这是一条来自湖南长沙的留言，这位朋友叫徐景伦，他说今天点一首《野花》。我读高中的时候啊，有个女孩很喜欢这首歌，我就攒钱买了一把二手吉他，拼命的练习。到了文艺晚会的时候，我上台弹了这首歌，正如歌中所唱的，我在希望中焦急等待，她就没有看出来。现在想想当年的那些傻事儿啊，真的是忍不住笑出来啊。
7: 这种傻事儿，因为他们的存在，青春才变得有色彩。现在回头想想，这场没看出来的暗恋反而成了记忆当中非常鲜活的一部分，是吧？因为你记住的是那个为了一个人愿意把自己练成吉他手的自己。
6: 没错啊，让我们把这首《野花》送给当年那个为了喜欢愿意拼尽全力的少年吧，也送给所有在青春里傻过笑过也认真成为过我们自己的朋友们。其实有些事儿啊，没有结果却成为了最好的结果。

0: 我们接着来看留言，这是一条来自上海的留言，他叫曾普安，他说：海洋校歌，我想点一首东方之珠。97年校艺术节，全班合唱了这首歌，我弹伴奏，现在儿子文艺汇演也唱了这首歌。我跟他说啊，老爸当年又会弹又会唱，他还不信。钢琴啊是早卖了，只能用平板给他比划两下。他说：老爸你真帅。其实我表面是波澜不惊，但心里啊早就乐开花了。
1: 其实在儿子眼里呢，这个老爸以前吹的牛可能都是传说。
0: 嗯，
1: 但是你看，当你真的在平板上比划出那股子专业范儿的时候，你就是他心里的全能偶像啊。明天这小子到了学校，还得跟自己的同学吹，我爸我们小区朗朗。
0: 这首东方之珠啊，我们送给普安还有你的儿子啊，希望你们父子往后有更多一起唱的歌，愿你在儿子眼中的帅能够一直保持下去。

0: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本节目由贝利优大力支持。
1: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一黄通络胶囊，一味宫贝饮，两味植物药，益肾补气，化瘀通络，心脑血管病，关节炎，选一黄通络胶囊。吉林恒金药业出品。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认准虚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敦煌乐器CCTV 十五音乐频道指定乐器品牌。
2: 敦煌乐器在世界舞台奏响中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
3: 凯迪仕智能锁，
4: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5: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我是小哥，
6: 我是海洋。大家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来自广西柳州的刘拓留言说，想点一首山不转水转，我爸以前老听这歌，他说这是他人生座右铭，那会儿咱也不懂啊，现在自己到了中年我才明白山不转水转是啥意思。我工作换了好几个城市，都搬了好几回了，朋友聚了又散，但就像歌里唱的一样，没有结不成的缘，也没有过不去的坎儿，日子就是这样转着转着就顺了。
5: 刘拓读你的留言啊，我仿佛看到了两代人之间的重合。小的时候听爸爸哼唱这首歌呢，那是属于他的背景音，而现在当

0: 你到了中年之时啊，自己唱起来，那也已经成为了你这辈子的人生心路
1: 啊。这歌词写的多好，山不转呢，水在转，人生也是这样。有些事儿呢，咱改变不了，但咱可以换一种方式走过去。您的父亲当年哼这首歌，哼的就是他这一生的转弯处和转角处。现在你懂了，是因为你也留到了属于自己的转弯处。
0: 我们就赶紧把这首《山不转水转》送给刘拓，希望你在往后的日子当中啊，每一次的转弯都能够遇见更好的风景。

0: 来自广东深圳的冯继廷留言说，从小离家30多年没有回去了，一直在外面飘着。前几天同事放快乐老家，我一听就愣住了，眼泪差点掉下来。歌里唱的，跟我走吧，天亮就出发，不就是我一直想做又没做的事儿吗？点这首歌提醒自己，今年一定要回去看看。
1: 季婷，30多年的漂泊，老家这两个字在你心里可能已经从一个具体的地方变成了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念想，所以工友随手放的歌，哎，一下子就戳中了心里最软的那块地方哈。
0: 不管咱们走得多远，家一直都是我们的原点。刚才你提到了那句歌词，跟我走吧，天亮就出发，这句歌词可能你听了很久很久，听了很多年，但是今天终于把它变成你的行动了，真的是一件让人非常激动和开心的事情。因为现在的你比任何时候都更懂得那句快乐老家的分量。

0: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本节目由贝利优大力支持。
1: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双鹿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58-0199，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额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58-0199，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2: 凯迪仕智能所

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2: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3: 鼻炎一犯呢，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4: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3: 我老伴的鼻炎一犯呢，脑袋晕还额头痛。
5: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6: 双路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58-0199，免费快递送到家。双路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布食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58-0199，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路通苍蛾鼻炎片。
7: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我是肖哥，
8: 我是海洋。大家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
7: 我们接着来看留言，这是一条来自杨友圈的好友，他叫36，他说：杨哥肖哥，我想点一首万江。这首歌曲啊，以深情的旋律和磅礴的歌词唱出了对祖国山河的无限热爱和民族自豪感。其中红日升在东方，齐大道满霞光的意象，恰如93大阅兵时天安门广场上空的壮丽景象。阅兵展示的不仅是国防实力的飞跃，更是中华民族从苦难走向复兴的坚韧脊梁。与万江所传递的文明传承、疆土永固的情感内核交相辉映，共同诠释了这片土地上人们对于和平的坚守、对繁荣的追求，以及融入血脉的文化自信和家国情怀。
8: 听完了36的这段洋洋洒洒的文字啊，我好像跟着你的文字一起重新回到了2015年9月3号那天，那一刻每一个中国人的心跳都跟祖国的脉搏同频。谢谢你用这样的深情的文字，让我们又一次感受到那份刻在骨子里的骄傲与热爱。就愿这红日永远照在万江之上。
9: 夜苍天，只羡一角日与月悠长。

0: 请坐。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 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6861699，4008686169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 贝利优，
1: 与你相遇，肌内金胶膜，懂味更懂您。
0: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

0: 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1: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3: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4: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5: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3袋丹参保心茶。
6: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3: 能通血管，
4: 还能保心防意外。哦，
5: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6: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凯迪士智能锁，
2: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3: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4: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5: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3袋丹参保心茶。
6: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3: 能通血管，
4: 还能保心防意外。
5: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6: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凯迪士智能锁，
7: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6: 凯迪士智能锁，卓宇牌蜂胶软胶囊值得信赖。

0: 好，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2: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神疲乏力，少气懒言，心悸自汗，胸痛胸闷，悬疑黄通络胶囊，腰膝酸软，骨节疼痛，关节炎，选乙黄通络胶囊。乙黄通络胶囊，一味公倍饮，两味植物药，益肾补气，化瘀通络，祝您心脑肾健康。乙黄通络胶囊，吉林恒心药业出品。
4: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5: 店主你定，
6: 自助少买。
4: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7: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100。
4: 主动承担，
7: 走啦，
4: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8: 我要吃那个。
4: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9: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4: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8: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4: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9: 谢谢。
4: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3: 乙黄通络胶囊，精选公倍饮，配伍黄芪、丹参，益肾补气，化瘀通络。心脑血管病，选乙黄通络胶囊。关节炎，选乙黄通络胶囊。国药准字，每天3次。乙黄通络胶囊，吉林恒心药业出品。

0: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1: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2: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3: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4: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1: 能通血管，
2: 还能保心防意外。
3: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4: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0: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1: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2: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3: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4: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1: 能通血管，
2: 还能保心防意外。
3: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4: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5: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海风中用臂膀托举成灰，便有了实干和担当。风沙刻画你躬身的样子，便有了绿洲和希望。烈日下晒得发亮的脸庞，每滴汗珠都在折射光芒。每一次全力以赴的奔跑，是对生命最温暖的守望。给予中奔走的匆忙，是晨曦里守护一方平安的模样。用脊梁撑起万家灯火，夜幕点亮赶路人的微光。星辰不语，山河回望，你的名字始终刻写在脚下的大地。你的样子是不变的赤诚与热爱，初心如炬，使命

0: 帮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2: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葫芦花甘油2酯食用油，少1酯更健康。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2: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5: 神疲乏力，少气懒言，心悸自汗，胸痛胸闷，腰膝酸软，骨节疼痛，一黄通络胶囊，益肾补气，化瘀通络，祝您心脑

0: 肾健康。
1: 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独家冠名风华国乐。
2: 敦煌乐器在世界舞台奏响中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

0: 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独家冠名，风华国乐。
1: 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3: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2: 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3: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0: 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1: 神疲乏力，少气懒言，心悸自汗，胸痛胸闷，悬疑黄通络胶囊，腰膝酸软，骨节疼痛，关节炎，选乙黄通络胶囊。乙黄通络胶囊，一味公倍饮，两味植物药，益肾补气，化瘀通络，祝您心脑肾健康。乙黄通络胶囊，吉林恒金药业出品。
2: 乡村美如画，奋斗绘新天。
3: 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独家冠名，风华国乐。
4: 敦煌乐器，在世界舞台奏响中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0: 在音乐里流淌，在爱里呼吸，欢迎来到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海洋。
1: 大家好，我是严尚佳。
0: 佳佳介绍一下，
1: 你是谁呀？
0: 大家好，音乐萌宠。欢迎大家呢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那接下来就让我们开启今天的爱的留言版。
1: 来自央视频的好友成熟大叔留言说，1993年第一次出门打工，去的是大连，心里满是思乡孤独寂寞。那时候大街小巷都在放着那首《你的柔情我永远不懂》，我独自坐在大连的海边，用花200块钱买来的录音机放着这首歌曲，感觉歌曲驱散了我的无助和孤独。啊，
0: 大连的海边，一个异乡的小伙啊，吹着海风听着歌，那画面好像我都能见到。谢谢你愿意把这段心事说给我们听啊。
1: 是的是的，其实最孤独的时候反而是歌声最懂我们。哎，愿你以后的日子有人懂，有家回。

0: 我们再来看一位老朋友的留言啊，央友圈的好友甜奶盖就说了，海洋上家你们好，我想点一首如果这都不算爱，爱一个人是藏不住的，但不爱了同样也是藏不住的，我真心对他付出过，现在相忘于江湖，也算是没有任何遗憾了，就好像歌词里说的那样，如果这都不算爱，那我有什么好悲哀。
1: 哎呀，其实一段感情结束的时候，最难的不是有分开的勇气，而是能像你一样无怨无悔，坦然地说出没有任何遗憾。愿你以后的日子依然敢爱，依然不藏。哎，
0: 甜奶盖，我想说的是，特别欣赏你的这份豁达。爱的时候我们就好好爱，当两个人没有办法分开的时候，就洒脱的大步的往前走。

0: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本节目由贝利优大力支持。
1: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0: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海洋。
2: 大家好，我是严尚佳。大家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
0: 我们继续来看大家的留言啊。这位朋友是来自于湖南长沙，他的名字叫陆新哲。我想点一首《一直很安静》，分享一下我的故事。8年前我转专业去到

0: 他的班里，第一天就被他吸引了，但是一直没敢说。那时候就坐在他后排，安安静静地看着他。后来毕业工作才发现，原来他也一直在等我。8年之后，他成了我的新娘。现在想想，那些安静的日子其实都是最好的铺垫。爱不一定轰轰烈烈，安安静静地陪一个人到最后，也挺好。
1: 8年前转进他的班级，8年后他转进了你的户口。这位朋友真的是慢工出细活呀。很多时候最深的感情恰恰是最安静的，就像种子在土里不声不响，等到春天它就自己开了。
0: 没错，一直很安静这首歌呢，首先要送给你们。能感觉出来两个人的感情呢，没有所谓的轰轰烈烈，是一直很安静，安安稳稳的向下扎根。总之希望你们生活可以安安静静，日子可以平平淡淡，但是这一切就等于甜甜蜜蜜。

0: 这条留言是来自于央视频的好友冬日午后下着雪，他的留言，他说我想点一首爱就爱了，马上快四十了，回头一看呢，我这小伙子变大叔了，时间是不扛混呢，不过想想有他有一儿一女啊，苦点累点也值了，为了老婆孩子我出来工作，聚少离多，想他们就听听歌，我想说老婆，如果有来生，我想做一棵树，你就当只鸟在我身上筑巢，这段时间聚少离多，我很想你，我会继续加油的，希望咱们早日一家人天天在一块儿。
1: 刚才那句我想做一棵树，你当一只鸟在我的身上筑巢，哇，这句话我觉得特别浪漫，而且特别实在。
0: 那我想呢，家人如果听到你的留言之后，对你的期待也是不求大富大贵，希望你能平平安安，那就把这首爱就爱了送给你们一家四

0: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本节目由贝利优大力支持。
1: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你的音乐老朋友海洋。
2: 大家好，我是尚佳。大家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来自山东潍坊的王俊俊，他留言说，杨哥尚佳，我想点一首做你的男人。几天前吵架，他对我说，我以为可以在幸福里久一点。我想问他，你说的久一点是三五个月还是三五年？我想要的是一辈子。我知道我有时候会让他难过生气，但请他相信我从来没有变过，一直深爱着他。嘉欣，你能看到我在节目里的留言吗？能感受到我的思念吗？这辈子我就想好好的做你的男人
0: 啊。我要把这条留言呢当做一下阅读理解，我理解一下啊，
2: 一种道歉挽回
0: 啊。那既然你在节目里喊话了，那咱作为男人，你可得说话算话，对不对？
2: 嗯，哎，久一点从来都不是时间的长短，而是你的心在与不在，所以你一定要公开这份表白，就是最好的定心丸。
0: 所以呢，别光让他看留言啊，回家告诉他，一辈子从今天算起，好不好？过去的事儿咱们就翻篇吧，这首歌就算替你们记住这个成。

0: 我们继续来看留言。陕西西安的马国栋留言说，杨哥上家，我想点一首找一个字代替。最早听到这首歌是1994年，家里有盘磁带，是个合集，当时住的还是平房，我开着窗户反复的放着这首歌，跟着唱特别来劲儿。突然听见前院的一个阿姨一边做饭一边也跟着哼哼了起来，我当时觉得又好笑又好玩。这么多年过去了，每次再听到这首旋律，还是会想起那个飘着饭香的下午。一首歌把素不相识的人连在了一起，真的好神奇呀！
1: 哦，这位朋友的留言也让我想起了我们小时候，就是谁家要放个流行歌啊，这个半个院子都能一块儿跟着哼。就那会儿没有什么耳机，
0: 都是扩放。
1: 哎，这个音乐靠的是空气传播，快乐也是。
0: 是的，因为现在大家都是戴着耳机各听各的，其实少了一些这种隔着墙共鸣的温暖。您的这段回忆让我们闻到了90年代的人情味儿。
1: 我们来听邰正宵，找一个字代替。

0: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本节目由贝利优大力支持。
1: 帮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3: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2: 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3: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2: 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欢迎回来，这里依旧是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严尚佳。
0: 你好，我是海洋。您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
1: 我们继续来看大家的留言。浙江杭州的陈瑞军留言说，海洋尚佳你们好，想点一首微风细雨。上学那会儿，这首歌火遍大街小巷，午休时我们会偷偷的把收音机塞进课桌，几个人挤在一起听，边听边抄写歌词，还争论到底什么是爱情。现在想想，那时候啥也不懂，但是那份干净的心情这辈子再也找不回来了。当年一起听歌的同学们，你们还好吗？
0: 上家应该没有抄歌词的这个。
1: 当然有，我多文艺啊。
0: 你们那时候要抄歌词吗？
1: 当然了，我们那个时候听什么汪苏泷啊、许嵩啊，而且我会为这个专门去练字，想让自己这个歌词写得更漂亮。啊，
0: 我们写完了歌词之后，还会干一件事情
1: 啊，
0: 就是去那个小卖店去买一些不干胶贴，然后贴在自己喜欢的位置上。哦，就男生女生都会这么做。
1: 哦，你还有这一面啊？
0: 我们那个年代都是这样的。
1: 嗯，我们这个时候其实仪式是一样的，但是可能歌手不一样，每个年代流行的都不同哈。哎，
0: 所以这位朋友说年轻时的那个感觉找不到了，怎么会呢？当你给我们发来这条留言的时候，其实你已经找到了当你和同学们一块儿听歌的感受。我们就把这首《微风细雨》送给你和当年的同学们。

0: 我以为我会哭，但是我没有，我只是真正望着你的脚步，给你我最后的祝福。
1: 这何尝不是一种礼物，让我把自己看清楚。虽然那无爱的痛苦将日日夜夜

0: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斧凿声声，看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1: 我愿成一丝一毫有用之事，不做八命九命可耻之官。
2: 交捐纳税，那是天经地义的事情。
3: 这账上从来就没有过银子。
1: 若想保天下不亡，教育、实业才能救亡图存。
4: 女子有学兮，邦家之农。
1: 既有科学，又有国学，培养的人才都是国家的栋梁之才。
5: 总台音乐频道，全新大众音乐创作融媒体节目《众乐乐》开启作品征集啦！不分年龄，不限曲风，无需舞台，无论声乐演唱、乐器演奏、舞蹈演绎，每一份热爱音乐的瞬间都值得被看见。在视频拍摄开头，要大声喊出我们的口号：
6: 众乐乐，玩转音乐，快乐无限。
5: 并简短介绍自己，优秀作品将有机会登录央视音乐频道电视荧幕。拍摄完成后，下载央视频 APP， 发布至央视频众音乐账号。视频文件同步发送至官方征集邮箱，期待您的投稿。

0: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双鹿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58-0199，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额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58-0199。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1: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2: 20年自主寻菌露，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益生。
3: 这鼻

0: 一人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1: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2: 鼻炎一犯呢，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3: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4: 我老伴儿的鼻炎一犯呢，脑袋晕，还额头痛。
5: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6: 双路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58-0199，免费快递送到家。双路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布食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58-0199，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路通苍蛾鼻炎片。
7: 啊，你请坐。
8: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9: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8: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9: 请拨打电话
8: 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8: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9: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8: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9: 请拨打电话
8: 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有家有爱有乐态，纤维丽化妆品，美丽如此简单。

神疲乏力，少气懒言，心悸自汗，胸痛胸闷，腰膝酸软，骨节疼痛，一黄通络胶囊，益肾补气，化瘀通络，祝您心脑肾健康。

0: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1: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2: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3: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4: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1: 能通血管，
2: 还能保心防意外。
3: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4: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20年自主寻菌露，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益生。
0: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1: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2: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3: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4: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1: 能通血管，
2: 还能保心防意外。
3: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4: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宜黄通络胶囊，一味宫贝饮，两味植物药，益肾补气，化瘀通络，心脑血管病、关节炎，选宜黄通络胶囊。吉林恒金药业出品。秉承九运古法，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5: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6: 帮你请坐。
7: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8: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7: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8: 请拨打电话
7: 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9: 葫芦花甘油2酯食用油，少1酯更健康。
7: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8: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7: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8: 请拨打电话
7: 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2: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3: 二十年自主寻菌露，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益生。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4: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5: 你好，大自然。
6: 你好，伙伴。
7: 你好，银河。
8: 你好，梦想。
9: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4: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认准虚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